0: 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盛汇桥这边哈，目前盛汇桥盛汇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红旗街这会儿依旧是在向阳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目前的话是属于车多缓行。南城墙街在南街小学门口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凤凰路。凤凰路呢在六岔路口这从老汽车站一直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方向，整体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0: 解一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刚才呢在运城中学门口堵车的问题比较的严重一些哈，现在在运城中学门口卫峰街这儿和步青路的交汇处双方向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
0: 学院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雨西路来了解一下，今天早上这一会儿雨西路和雨都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刚才呢在康捷路那儿压力比较大一些，我们这会儿再来关注一下康捷路这会儿压力有没有得到缓解这会儿的拥堵比刚才更加的严重一些这会儿在康捷路上和雷达街交汇处康捷路整体北向南南向北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
0: 是的，这会儿如果说是着急赶飞机或者说是想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一下王博路或者说是柳河东路来进行绕行。康捷路目前的话双方向不具备通行条件
1: 来看一下顺地街顺地街的压力比刚才大一些，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多缓行。
0: 在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北向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柳河东路今天早上柳河东路和苏北线的交汇处这儿北向南方向压力是非常的大的，包括现在的苏北线来关注一下现在基本上是从绕城高速的桥下持续到柳河东路西向东的方向，整体通行压力较大。
0: 河东街这会儿在东康一中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北边这会儿今天这会儿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街现在的话是在理想学校路段从朝元路持续到素水街的从朝元路的。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
1: 1949年 ，C 呢是1978年。
0: 第一道题您来做出选择。那么第二题我们来说一说每年9月1号除了是开学日以外还是什么全国的主题日呢？来给出大家三个选项A 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B 全国安全教育日 ，C 科技活动日您来做出选择。那么第三题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学无止境，大家来接这个镜子都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会儿在手机的微信右上角有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搜索完以后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是的来说一说9月1号开学正式确立于哪一年呢 ？A 呢是1921年 ，B 呢是1949年 ，C 呢是1978年。
0: 第二题，每年9月1号除了是开学日以外还是什么全国的主题日呢 ？A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 ，B 全国安全教育日 ，C 科技活动日。第三题学无止境大家来接镜子。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了，8:10哈，我们来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是答案是什么呢？
1: 我们的这位朋友点儿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二题也选 B， 第三题镜花水月，月明星稀，稀松平常，长生不老，老有所依。
0: 嗯，英随长空哈，今年第99次来打卡了。还有多宝鱼说到，盲猜一下吧哈，征兵日，第二题征兵日哈。今天呢，去车站送乘客，见了好多的这个军大的啊，应该是一会儿来接新兵的。
1: 对，最近的话都是一个开学季哈，就只不过是各个学校的这个开学时间它分布不均啊。
0: 嗯，是。
1: 但基本上的话，在这周的话就已经是全部要开学哈。
0: 没错啊。进了容颜，来听一下。
2: 第一题生，第二题进，第三题进。

0: 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
3: 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1: 关注一下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的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
1: 关注下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2: 再来了解一下台风，8月31号的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漩涡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
1: 8月31号，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的一个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对于这个大模型还有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的力度等等。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
1: 来看一下，西藏的网警公布了10起有关于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
2: 再来了解一下高校方面哈，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

0: 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来继续说一说吧哈，说一说这个我们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们今天开学，那大学孩子也在上周基本上陆陆续续的开学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其实最重的行李总是在父母的肩上，其实有时候出去哈。父母总舍不得让孩子去拎这个重的行李。
1: 对，
0: 你看18岁了嘛，大男孩应该也能拎一拎了吧？
1: 就虽然说18了，但是父母哈、啊、总是不肯放手。
0: 是啊，山东烟台大一的新生开学，最重的行李总是在父母肩上。家长也说到了，孩子要独立，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会放手了。
2: 心里还有点舍不得啊，我们家长不跟在身边，孩子慢慢得学会独立了。他们可能经历大学校园之后，然后就是像成人跨越的一个阶段啊，也是一种历练。我们家长学会慢慢放手，我们家长有孩子本身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过程。
0: 是，你看多通透啊。
1: 可能刚开始比较痛苦，但是再过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很舒服
0: 了。日子全是属于你的，想干嘛干嘛是吧，
1: 想干嘛干嘛，每个月只给他发个钱就行了啊。
0: 是，真的
1: 也不用那么操心了。
0: 之前我昨天有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这个父母两人不是去外面吃饭去了吗，然后就打的这个文字是什么，儿啊对不起，我和你妈又出来吃饭来了，然后呢就说是为什么不带着你啊，我们要尽情的享受生活，不能说以后把钱全留给你，毕竟你以后长大了，你出去喝奶茶喝咖啡你也不会带着我的。是吧，所以说上班了说明一年回来一次等等等等啊。
1: 所以说家长们就是孩子大了以后哈，要慢慢的学会放手，但是的话也要和孩子及时进行沟通。
0: 是啊，虽然大学虽然18岁成人了，但是有任何事情还是得要多沟通的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号牌的问题哈。大家的这个机动车号牌都是自个儿选的吧？
0: 嗯，
1: 就是当时你比如说可以自己编的，或者说是他这个哎随机出来这个号还挺不错的，然后就自己来选了。
0: 对，
1: 最近的话有一名女子哈，她自己就说哎今年犯太岁了，我想把这个车牌改一下，图个吉利。最终怎么办呢？被扣了12分。根据湖北交警哈、啊、发布的一条案例啊，因为近期自感诸事不顺的一名女子，仙桃的一名女子哈、啊、她听信了所谓高人的指点，就通过改号牌来图个吉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一个八字，这是改了个几啊，回来把八字拿上看，一个五改的八，
4: 真是高手。
3: 这个五为什么改8？
5: 吉利些，
3: 吉利些。你看准备三个什么噻？改两个八呀、啊？不允许，一个八也不允许，两个八更不允许。
5: 给我三个名字
3: 啊！
5: 我明白开水呀、
3: 啊。现在现在现在啊，咱不要搞这无谓的事情，好吧？第二个事的话，你还有价值，必须被联系。
5: 你不晓得这还能过期呢、啊？那我也是长期有效的
3: 呀。厂监换证了。
6: 真惨。
0: 就是高人给他指点说你今年犯太岁，你的车牌号当中你得改个八，他也把五贴住了，改个八，改一个八还不行，我再图个吉利，我再改个八，改两八啊。
1: 而且他这个驾驶证还逾期啊、逾期的话说哎这个不是长期的吗，他都不知道换证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方面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周知了解啊，千万不能够去触犯法律啊。
1: 对，
0: 遵守法规不能够心存侥幸了。
1: 确实哈，得学习学习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
3: 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慧。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说一说哈、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
2: 对，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哈。这个的话，它是路口实线反复横跳，还理直气壮的说，哎，我又没有变道啊。
1: 对，

0: 是的哈，所以说这个变道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请进的临沂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贾警官，给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
1: 贾警官，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一起案例哈，也是和连续变道哈有关系，您来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2: 好的，驾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在出发前设置好导航。规划好行驶路线，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路通扭曲等关键节点位置。上路后要注意观察道路标牌，并结合导航提示，在需要高速进服务区或路通扭曲时，至少提前1公里就变道至最右车道。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已进入路口时限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毫不犹豫，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绝对不允许急速刹车、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
1: 是的，错过这个服务区以后哈，一定要将错就错，然后选择到下一个路口，下一个口出了高速以后，然后再上高速哈，不能够进行倒车哈，是非常危险的。另外的话，今天也是开学季哈，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开学，您还有哪方面提醒呢？
2: 好的，这两天也是开学季。提醒各位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不要在学校门口随意停车，抢道加塞，减速礼让学生，孩子的安全需要家校共同守护，希望大家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开开心心上学，平平安安回家，祝全体同学新学期一切顺利。
1: 好的，非常感谢贾警官的提醒哈，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1: 所以说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哈，在这个新学期啊，我们开车啊送孩子们的这个路上哈，一定要选择即停即走，不要随意去停车哈。
0: 嗯，没错哈，包括呢头盔也要戴好了，刚才我们抖音直播间呢很多的朋友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路上，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怎么，就尤其对于家里边有孩子已经上高中骑行电动车的，又因为每天早上我们6点多在路上走的时候，高中生的孩子已经是在上学的路上，
1: 是
0: 就头盔，家长一定要注意哈，让孩子把这个头盔戴好，然后呢走到学校门口这块儿，你不要随意的逆行啊等等的，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可能这方面意识稍弱一些吧，那家长一定要注意做好这样的一个引导了啊。
1: 你比如送孩子，你要天气好的时候你骑车送的同时，你家长得戴，然后你乘坐人也需要戴好头盔哈。
0: 没错、啊、
1: 然后你开车送孩子的时候，你就到学校门口以后即停即走，而不要说是你随意停车以后给孩子送到学校门口你再走，妨碍了其他车辆的通行啊。
0: 没错啊。还有来看到赵广杰说，互动怎么互动啊，你看你已经是和我们成功互动了啊。
1: 对，
0: 已经是成功互动了，
1: 把想说的这个话哈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哈，都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聊天。赵广杰，好的，无论怎样的话，也都是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啊，
2: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
5: 喝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时间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贵。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说一说这个路面上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事情。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错过了高速路口以后哈，怎么来做呢？只能够将错就错，到下一个路口你出高速，然后再上高速进行一个绕行啊。
1: 没错啊，最近呢，在沈好高速的江苏南通段，一辆小轿车呢驶入应急车道以后，在车道内倒车十分的危险。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呢监测到这个险情以后，立刻通过喊话这样的责令驾驶人呢停止倒车，驶离高速公路，往前走到安全区域哈，来等候处理。经过民警调查呀，这个驾驶人王某，他呢是在服务区给车辆充电的时候，把手机呢放置在这引擎盖上，驾车驶离服务区以后呢，就发现手机遗失了，判断可能是掉落在高速公路上，就充电的时候手机放在车前机盖了，
2: 对，
1: 然后走着路就想着这风一吹是不是掉地上去了，所以就倒车在找这个手机、
2: 嗯、
1: 就冒险倒车寻找。随后呢，民警依法对于王某的违法行为呢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一个处罚。
2: 对，这个不是说是你手机放在这个引擎盖上，你想

0: 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1: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两高两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以
2: 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啊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0: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那么法律规定的责任，
0: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3: 对，是的哈，这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啊，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4: 对，就哪怕说你喝了酒，你坐到这个驾驶座上哈，你都不能够点发动键啊。
3: 是哈，你一旦发动着了，就算酒后驾车。所以说酒后短距离的挪车也是算酒驾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周知了解啊，要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香大圆来了，早上好啊。天气情况吧，今天早上8点钟刚收到了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的晴间多云，3级左右的偏东风，最高气温呢在28度到32度，今天夜间的晴间多云，3到4级的东南风，最低气温在15度到20度，
4: 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3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晴间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3: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啊，稍后9点过后呢就是今天的安宁帮您忙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4: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5: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6: 目前1019正在为您
7: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5: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7: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8: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1: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0: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1: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1: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0: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1: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2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

0: 239100、239200和2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看我们听友中国男人说，安老师周二快乐，打卡在家休息。哎，你好。北向专业胡博丙斯说，安老师上午好，开学季第一天的送货路上打卡签到，愿同学们安安全全上学，开开心心回家。哎，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还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神兽归笼，熟悉的路，熟悉的人，还有熟悉的校徽打卡。哎，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思雨他爹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送孩子开学的第一天，听曲蛙声一片，记得我小时候就不这样哈，爱上幼儿园啊，蛙声一片啊，原来是听的哭声一片啊，你肯定也哭过，你自己给忘了。哈哈哈。还有纪山的这个段先生呢，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柳先生的电话。柳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安老师。
0: 哎，柳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就是职业技术大学北边那个，职业技术大学北边在修那个，好像是在修体育场。
0: 嗯。
1: 然后暑假到现在一直是夜间施工，声音特别大。
0: 啊。
1: 然后小区里面好多人打1235投诉，都没结果。
0: 他是啊，连夜施工啊。
1: 对，整夜晚上那个打钟的声音特别大。
0: 职业技术大学学院路那边。
1: 对对。
0: 啊。那边我最近没去过，啊，在那修体育场，意思是？
1: 哦，好像是他们学校内部在盖那个体育馆。
0: 就学校里面是吧？
1: 对对。
0: 哦，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跟那个，你们是哪个小区？
1: 我是港府名都，在他们对面。
0: 啊，在对面的，嗯。
1: 嗯。
0: 好的，他修体育场，他现在主要噪音是什么？是拉东西还是怎么？
1: 打桩，好像是打桩的声音吧，
0: 啊，
1: 具体咱没不知道那个。
0: 那是才开始修地基呢，是吗？
1: 不知道，咱又没干过那些，不知道。反正晚上像是那个打桩的声音。
0: 对对对，因为他修体育场吧，他一般按说比修楼房的动静会小一些，但是你要声音大的，你要是打桩的，他应该正在刚开始的这个地基环节叫打桩嘛，是吧？
1: 啊，这个咱不知道，反正暑假到现在一直在噪音挺大
0: 的。啊，好的，行，我们一会儿跟那边职业大学联系一下哈，或者说跟这个监管部门联系一下哈。
1: 啊，好的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再见，嗯。啊，这噪音呢，应该城市管理局可以管理哈，我们一会儿可以跟城市管理局联系一下。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哎，你好。唯物知足低调说，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娃呀，终于开学了，一天手机啊就玩不停。哎，那没办法，那家长也玩的嘛，所以说这现在这手机已经成了家长孩子的标配了。哎，我见前段时间有些国家呢说禁止未成年的孩子去登录什么社交媒体，还有限制一些这个小朋友参与的手机活动。哎，我觉得这个挺好啊，也希望咱们这儿也能推行，因为这个手机啊，它不仅是玩，让大家去玩的这个玩物丧志哈，同时呢，我觉得有一些功能啊不是什么好事儿哈，比如说现在的一些 AI 功能。比如说这个让你知道怎么写作业，怎么写作文，现在有些小朋友利用手机呢让自己变得可能更轻松了。哎，布置作业一扫行了，就答案出来了，也不思考就写了，整篇作文写个整个题目整个作文就出来了，也不需要动脑筋写作文了。这不好啊，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这些脑筋都不动的话，天天靠 AI，那长大了那可是啥也不会干呢。平安健康幸福说，老师上午好，周二空港打卡。哎，你好。犀牛百货运城店说，这个老师雨都花园打卡。哎，你好。 好的，接下来我们。

0: 来接听城市管理局的电话哈，你好，是咱们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吗？
1: 啊，你好。
0: 哎，跟你反映个事儿哈。
1: 啊。
0: 刚才我们有位听友反映，这个职业技术大学校园里面啊，可能在修一个体育场，他修就修，他连夜施工，他现在应该是打地基的环节。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9。说到这个手机，刚才又说到手机了。家长们呀，有些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你可不敢把手机给他了哈。这块儿家长回了家之后啊，一定要多注意。哎，现在小朋友们学东西也快，拿着这 AI 他就会自己去完成一些事情，或者说有些 APP 呢，你就如果他要拿手机或者什么，就不要有这个软件。哎，家长在家庭的这种对于孩子教育的方面的管理啊，确实要稍微上点心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0，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2000。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快来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

0: 同的文化记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 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2: 有难题您说话，
3: 说话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2: 追踪真相，
3: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3: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来接听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你好。
1: 安宁老师你好。
0: 哎，郭先生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我想跟您反映一下，这个景盛中学，原来在金溪大酒店那块的，现在移到这个东花园那块去了。
0: 嗯。
1: 他学校收孩子的费用有三种不，我感觉不合格，你知道吗？
0: 嗯。
1: 第一个是学校的水费，一个孩子收100。你像一个班40。

0: 十来块钱是吧？这是属于消耗部分，我觉得这个钱应该掏。其他部分呢，不该强制。哎，你说孩子在喝水啊什么的，对吗？它属于一个消耗部分。这个半年花一百块钱，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 对，
0: 哎，这个水费孩子在那儿，你说喝水都刚才他说有三个一百，一个是水费一百，刚才我说了水费嘛，孩子消耗了，这个该叫自己的消耗部分嘛，对吧？然后这另外是体检啊和这个保险的问题，我先问一下保险是什么保险的？
1: 保险就是学生的在校平安，在校平就是叫学平险，然后就是一百块钱学生在校的人身意外，
0: 啊，
1: 一年
0: 意外险是吧？
1: 对，然后管一年，这个在办理之初，就是学生高一报到的时候，班主任应该都通知过，这个是自愿办理，我们群里也有相关记录。
0: 啊，这是自愿的，这个不是强制是吧？
1: 全部都不是强制，但是体检，这个体检的话，因为涉及到有一个传染性疾病的排查，所以基本上入校都要做体检。
0: 这个是必须的吗？这个学校体检是有规定的还是怎么着？
1: 体检单咱们有规定吗？这基本上是人人都报到呀。
0: 我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它存在两种情况，比如说这个
1: 都是要做的，因为你我们要排除，我们要排查学生是否有传染病啊。
0: 行，这块一会儿我可以了解一下哈。还这是保险是自愿的是吧？
1: 对，自愿的。
0: 这是一个自愿的行为。郭先生。
1: 是的。哦。
0: 保险是自愿的，这不是说到了吗？你要不想买可以不买哈。你要想买的话，你这是保一年的意外险嘛？这个。各有各的好处吧，你自己考虑好不好？
2: 我已经把钱都交了
0: 啊，我就说了嘛，你这个首先这不是跟学校也联系了，学校应该班主任也通知过学生们，就是说这个可以是自愿的，应该是有那什么。
2: 对，安静老师，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安静老师，我跟你说，你咱是现在的在这场这个体检和这个保险，
0: 是这样，郭先生。这就是三个一百块钱嘛，第一水费这块咱不研究了好不好？我觉得半年一百块钱，一个月十多块钱，连这个钱咱确实要掏，这是自己的孩子消耗嘛，对吧？这是一个。第二呢，咱们明确一个事情，孩子的那个保险呢是自愿的，一百块钱，这个呢你就交了，那就不说了。以后再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他这才高一，这才高中嘛，对吧？第三呢，这体检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咨询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就是这三个你吧，起码有两个你先搞清楚好不好？
2: 对，好的，
0: 哎，有些钱咱得花，你孩子在那学校里你喝水咱不花钱吗？是不是？哎，一个月一个月十几块钱，一天五毛钱差不多吧，我感觉。
2: 行，
0: 哎，你说你咱一天五毛钱的水也消耗不了吗？行啊，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了解一下，然后咱们再交流好吧？
2: 好的，
0: 哎，行，那咱那个警政工作人员，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3: 啊，行，
0: 好，然后那个学校体检这个我再了解一下好不好？然后
3: 啊，行，
0: 只要保险这个咱不是强制性的就行了好吧？
3: 啊，保险从来没有强制性，家长自愿。
0: 啊，
3: 他这问题如果商业险是可以不满的。
0: 啊，是的，我就说那个水费吧就不争议了，这个属于个人消耗部分嘛，是吧？
3: 对，然后就是那个体检的话肯定必须得做，因为你要是有传染病的话，
0: 是
3: 这个
0: 啊
3: 吃饭能在一起吃饭的这个东西。
0: 体检我再多问一句，他体检的一些项目是什么？
3: 主要就是血常规，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皮试，就是正常的入学体检，幼儿园、小学、高中都做的。你像我孩子上学也去做那个体检了。
0: 其实做体检啥的都没什么问题，主要是看这个费用跟这个体检项目是否匹配的问题啊。
3: 费用的话，全部都是就是我中心，我们用的是运城中医院，运城市中医院，然后他们给提供的报价，我们就是费用就给了您了，我们根本不赚一分差价，这个可以放心。甚至肯定比你自己私人去还要便宜点
0: 啊。好的，行，我这块也了解一下哈。
3: 行，您可以了解一下。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好好，再见。
3: 好嘞，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4。啊，我就说了，那个保险是自愿的，不想交就不交了哈。

如果觉得需要保障一下你就交，不想交就不交。在景德中学上学，最起码在这先明确一下这个事情哈。对，因为这个他确实不能强制，这个险种他确实不该强制哈。好，来看宁静百合，双安老师你好，新绛县元村和1108。

0: 对，他肯定是自己操作的，看是在什么样的环节上给误操作了。你不操作，他怎么能扣走你钱呢？咱们听友星说，安宁哥好，这几天白天呢不敢出门，都是小黑飞虫，早晚呢很凉爽，穿半截袖呢都觉得有点冷呢。哎，对，早晚很凉快啊。对，你小飞虫，昨天我感受了，我骑个电动车，一路上的小虫啊，可能是这个季节吧，特有的产物吧。好，一段广告之后，9:30我们再会。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

0: 咱们听友知足常乐说，老师上午好，家里打卡了，哎，你好。我们听友福说，这个景胜啊，收保险费就是强制的，没说自愿，也没给孩子们说，家长也不知情。今天我连线一下就知情了，家长们也想要不想交的话，你可以多问一句嘛，你可以多问一下班主任就知道了。刚才他的警胜工作人员不是也说了吗？他们在发送信息的时候有信息为证，你们看看信息上写的是强制的吗？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啊，有冉不凡的语音留言，让我听一下。
1: 安宁老师，瑶瑶和梅班长来了没有？瑶瑶和梅班长要是没来，我一会再问一下。安宁老师。安宁老师，瑶瑶和梅班长来了没有？瑶瑶和梅班长要是没来，我一会再问一下。安宁老师。
0: 说实话，我听两遍也没听懂啊！你给我打个字儿吧，你再说说什么来了没有？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2: 安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2: 不是上一次说来卫校附属医院配电柜儿那个事情，我不知道你有印象吗？
0: 对，他不是说他查一查是怎么回事？
2: 他查一查，上个星期一那个中西医院，不是非派到这个卫校附属医院这一块的一个姓丁的给我打了个电话。打了个电话，他说这是外网的事儿，然后这个外等给外网结了再给我结。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想办法给他说说，能把我的配电柜我拉回来，钱我也不要了，但是他们又不同意。
0: 说是他们，那意思是他们把这账整清楚了。
2: 他们现在已经很明白，但是说这个款不能给我付。
0: 为什么呀？
2: 他说的是这个属于外网变更工程，又要加到外网里面算。我说的是你卫校的人签的字，我又不认识施工队的。然后他们联系也联系不到，他说他没联系到施工队那个王经理。我说你不行让我拉走就行了，他们不同意。
0: 他说是先把这结了然后再给你结，他说了大概什么时间吗？
2: 他说也没有时间，他说我就联系，这个一个星期过去也没人打电话，也没啥弄。我说你能不能想怎么沟通沟通，能把我的柜子拉回来，我也不要那个钱了。
0: 行，现在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卫校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我们再次来联系一下哈。你好，是卫校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吗？

0: 哎，比如说我这一个月、俩月，甚至仨月，咱这起码给个时间嘛，是吧？
1: 对，行。
0: 啊，要不然的话，马先生就觉得这等起来就怕遥遥无期嘛，是吧？
1: 好嘞，好嘞。
0: 行，
1: 立马给您，
0: 好好，
1: 立马给您汇报。
0: 行，那你先那啥，跟领导交流一下，看看大概是什么时间。这个手续能怎么办？他无非是走手续嘛，就单位里头怎么个手、
1: 啊、
0: 走手续，谁签字的问题嘛，是不是？
1: 嗯嗯。
0: 哎，行，那先这样，好吧？
1: 啊，好。
0: 哎，好好，再见。嗯。马先生。
2: 嗯。
0: 先让他给个准信儿，行吧？然后呢，过两天我再督促一下，好不好？
2: 行，那
0: 我说也就是个走个手续嘛，就无非谁签字的事嘛，对吧？啊。
2: 马老师是这样。他如果说你说比如说给个时间，因为他这个说呢有施工队的那一块，他不是给咱走手续，是他给施工队走手续。
0: 嗯嗯。
2: 他那个施工队走手续也不知道走到啥时候去了。
0: 所以就说嘛。
2: 他就比如说，哎，老师，我是有这个想法，你知道？
0: 嗯。
2: 比如说他就是2026年，反正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咱又不在这两个月、三个月，对不对？
0: 对。
2: 你比如说他说的这，你这样，2026年年底。
0: 啊，
2: 一嘴结了，那就是2026年年底再说。
0: 对，那
2: 我觉得这个觉得更合理一点。但是他们一说一推就没有时间性。
0: 是啊，我就说了嘛，不是说你跟我告诉我一个什么方法的问题，而是你得给个时间呢。那方法好说嘛，对吧？
2: 对对对。
0: 刚才我说了嘛，无非就是走手续，无非是某几位领导签个字的事儿，其实就是这样。因为钱的就是那么多钱，他们也知道东西就在那放着。那所谓的这个什么变更之类的，就是哪些主管领导一签字就完事儿了，他就是几张纸上签个字的事儿。
2: 要么你跟我说，
0: 啊，
2: 你让我签字，你跟我说我找谁，
0: 对，
2: 我去签。
0: 其实他们就是有些事儿，他说简单也简单，所谓变更嘛，几个领导一签字完事儿了，就是，对，就有时候啊，这事儿难办，就是人卡在那儿，对吧？
2: 对对对，
0: 哎，行，是这样哈，先这不是今天先交流了一下，你先看他今天给你有什么回复没有哈，然后过两天呢，我们再跟他交流，好吧？
2: 来，谢谢你啊。
0: 哎，他至少第一，你先给个具体时间；第二，咱严格按时间去把这事把这款结了就完了嘛。这钱又是这钱，说实话也是他公家钱，也不是私人的事儿，对吗？
2: 对，
0: 他这个哎，公家的钱走手续整完了，对，就是没多少钱的事儿，他就是有些。我这人为的速度慢，我们来去督促他一下，让他快一点，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你。
0: 哎，行，那先这样啊。
2: 好的，
0: 好
2: 的，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嗯
2: 嗯。
0: 来，维吾知足低调说，安大爷刚才打电话查询了，说是什么信用查询扣款，答应退款了，24小时之内的原路返回。对，这就是查询一下啊，有些款他就不该收。所以说他，但是这个可能不知道咋给误操作了，得小心哈。有些这个，我就说有些软件设计的呀，包括 APP， 包括什么，他就让人一不小心就点上，一不小心就点上哈。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这个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1: 嗯，你好，主持人。
0: 哎，你请讲。
1: 就是那个，我们去年在那个宇都公园那个里边干过一点那个工程。
0: 嗯。
1: 最后的是那个他一直拖，一直拖，不给我们钱。后来我们找过市政府。
0: 嗯。
1: 找过城市管理局。
0: 嗯。
1: 找过那个信访办。他一直还是一直拖，
0: 嗯，多少钱呢？

0: 钱
1: 我们那个所有的工人十多万块钱，
0: 十几万是吧？欠的是工资是吧？
1: 对对，欠的我们是工资。
0: 啊，当时你们主要是做的什么活？
1: 那个我朋友是做的那个外墙抹灰，我做的是那个外墙增设器。
0: 啊，你那欠你多少钱？
1: 欠我七万多。
0: 七万多。
1: 对。
0: 好的，一会儿我跟他们联系一下哈。
1: 嗯。
0: 去年做完的是吧？
1: 对，去年做完的，他是说的年底给结清，
0: 嗯，
1: 结果就没给。
0: 哦、
1: 后来的又是说的正月给也没给，
0: 嗯嗯，
1: 这也是去了那个信访办，他答应的是说七月底给结清，
0: 嗯，
1: 结果还不给，
0: 嗯嗯，行，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哈、
1: 啊，哦，谢谢了啊，
0: 嗯
1: 好的，嗯，
0: 行，一会儿，哎，现在我们导播正在联系一位当事人，叫郭先生是吗？
1: 对，
0: 郭先生是干什么的？是。
1: 他是总包的，他就是老板。
0: 啊、哦，他是总包的，他不是宇都公园的是吧？
1: 对，那个宇都公园的也催促过他，
0: 嗯，
1: 但是呢，他也不给。
0: 嗯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导播呢，联系到了当事人郭先生哈、啊，我们跟郭先生交流一下。郭先生你好，
2: 你说。
0: 哎，刚才高先生说去年在宇都公园做工程，说差了十几万的工资钱。
2: 你给谁干的吗？
0: 嗯，高先生，你给谁干的？
1: 我给。
0: 喂。
1: 啊。
0: 啊。你给谁干的？就是跟你直接联系的是谁？
1: 那个姓王的。
0: 姓王的。
1: 啊。
0: 也就是说你这块是分包了是吧？
1: 哎，我们就是干活的。
0: 我知道你对。

0: 周一王，你当时
1: 信访办这块，当时这块是信访办的这块是已经解决了啊。
2: 现在是这样吧，关先生，刚才那个说对的王志勇，咱们就把这事梳理一下就行了。你说你钱已经给他了是吗？
1: 对，我给王志勇了。
2: 那意思是王志勇没有给他们是吧？
1: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2: 那行，我一会儿先联系一下王志勇吧。那先这样吧，关先生，有需要了再跟你交流好吧。
0: 好，
2: 嗯，
0: 好，
2: 行。高先生，一会儿我们就联系一下这位，就是你们直接对的这位好不好？
0: 哦，
2: 哎，我们几方了解一下这个钱到底在哪里，谁给了谁，谁没给谁的问题，好不好？
0: 哦，
2: 哎，联系到了，我跟你联系啊。
0: 哦，好
2: 嘞，对，这其实要梳理一下。刚才这他，你刚才说他是总包，行，总包他给了分包啊，就看看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好不好？
0: 嗯嗯。
2: 哎，行，那先这样，好不好？
0: 哦，好。
2: 哎，联系到了，我再跟你交流哈。哎，
0: 好的。
2: 好，再见。嗯
0: 嗯，再见。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6: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4: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8: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4: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9: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0: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9: 又能有啥诗意？
10: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9: 哎，有点意思。
1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9: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9: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0: 是啊。
9: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9: 包我身上。
10: 赶紧把药喝了呗。
9: 嗨，
1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9，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但是白天呢有点略热哈、啊。你看今天呢最高33，不过这个未来这一周呢大都在30摄氏度左右，夜间还是挺凉快的哈、啊，到了18到19摄氏度之间。可是现在的状况呢，就是早晚凉凉快，然后呢，这个夜间白天有点热哈、啊，白天出门的时候还是多注意防晒，多喝点水哈、
1: 啊。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咨询一下那个，我每月嘞，开厨房开这个厨房单了，然后不让多开啊，让多开吧。
0: 买药开处方开处方单，
1: 哎，还能多开，不能多开。
0: 你说什么？能不能多开？
1: 哎，对对对对。
0: 能不能多开？那得看政策要求呗。这
1: 不是，我也不懂
0: 了。对，这不是我说能不能多开的事儿。你关键对啊，你去买的时候，人不就告你了吗？最多能开多少？
1: 也没说除了开。
0: 应该是有些药不能多开的。
1: 啊，不能多开，我说离那个乡镇太远，5公里嘞，太远了嘛。
0: 嗯，你说离乡镇有多远？
1: 5公里。
0: 5公里是吧？
1: 哦。太远了，不方便。
0: 首先第一点呢，那这个是有政策的，
1: 哦，我听我说。
0: 我记得以前是说过这个事儿是吗？

0: 没儿女在，比如儿女在很远的地方，你孩子就在跟前的嘛，他就是工作呢，一个月就取一次5公里的路，他顺道就取回来了，对吧？这是第一个，能不能开？到时候我可以问一下，能不能多开啊？
1: 不行，我这都10天开一次啊。
0: 你不管几天开一次，第一呢是政策要求多少天开一次，我一会儿可以咨询一下。第二呢，取药的时候让自己孩子去取，很简单，好不好？
1: 那对的嘞，对的嘞，10天。
0: 你儿子就在身边的嘛，你说自己有孩子在跟前取个药嘛，5公里对他来说是个事儿吗？
1: 咱太远，他不方便，太远了嘛。
0: 他还不方便吗？
1: 他方便了，你没有时间嘛？你说回来就晚了嘛，没有时间。
0: 我跟你说，家里的事儿还得自己家人来办。你自己家人都不办，你等着谁来办？
1: 对，行行行，我等。

0: 对，搞
1: 对
0: 定。
1: 啊，儿子就能办这个事情吗？你就赶个他休息的时间去取一下就完了嘛，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哎，
0: 对，
1: 那先这样好吗？
0: 啊，那你给说一下，问一下嘛，让他说看不看。
1: 可以，这个我再问一下。
0: 问一下，给我回复不回复？
1: 我先了解完了再跟你交流，好不好？
0: 啊，对，好的。
1: 嗯，好，再见。
0: 哦，好的，再见啊。
2: 特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59。

0: 好嘞，9月1号啊，今天很多学生呢也正式开学了。那提醒大家啊，这个不要潜水啦，该好好听课的按时来听课啊，该好好打卡的按时来打卡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式开始。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学生们的暑假呢正式结束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听友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正式好好的上课，好好学习法律知识啊。好的，那大家呢可以在后台关注一下我们运城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好的，那我们的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的，欢迎康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那大家今天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担保，或者说呢财产理赔，还有合同纠纷，还有就是包括这个电信诈骗呀、工伤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清风微徐准时的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哎，好嘞，收到。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跟我们互动啊。我们首先呢来接听二路线梁先生的电话。喂你好。喂。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梁先生吗？你好，是哎你好，能听到吗？
2: 哦，裴先生。
0: 啊，
2: 裴一裴。
0: 啊，裴先生是吧？啊，好嘞，裴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文喜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2019年的时候嘛，我离婚，起诉离婚的，然后请女方返还我的彩礼，返还判决书上是返还的10万，然后他返了3万之后，剩下的钱一直不给，现在就是有什么好办法吗？
0: 他现在什么情况你了解吗？比如说工作呀，还有在哪里呀，这个了解吗？
2: 只知道他已经结婚，都生了2个孩子了。
0: 哦，多长时间了？
2: 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六年了。
0: 还完3万之后，已经6年了，剩下7万一点没还是吧？
2: 对，一点没还。
0: 中间沟通过吗？
2: 嗯，没有沟通过，沟通不上，联系不上人家。
0: 哦，已经联系不上，那你是怎么知道他的近况的？比如说结婚生孩子？
2: 嗯，就是通过抖音啦、朋友圈啦各方面。
0: 哦，看到他的消息了是吧？
2: 对。
0: 嗯，好嘞，康律师，这个应该不会因为他结婚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3: 当时是有生效的判决书啊，判决书上判决他返还10万，但是他只给了一部分嘛，那就是剩余还有一部分没有履行，没有履行的话，你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嘛，强制执行，然后立案强制执行，然后法院会给对方啊，就是对方通知啊，把这个执行通知书要求他申报财产呀，或者是查封他的银行账户，冻结他的财产，就是进入这个执行的程序。他前面他只是一个判决啊，判决有个生效的判决，他后期如果不给的话，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可以。
0: 嗯，但是他这个强制执行，我记得之前不是有这个时间限制，就是还了3万之后6年之间你们是没有任何的联系是不是？
2: 对，没有联系，也申请过强制执行。
0: 申请过。
2: 然后法院也查过他名叫，没有任何财产。
3: 那你这应该就是中本了，你的案子可能已经在法院已经中本了，但是中本以后如果你这个还能发现他的财产线索的话，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发现他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呀，或者是这种财产啊，然后有这种希望的话，再给法院提供线索嘛。
2: 那我
0: 你说。
2: 还有个问题，就是他现在结婚了之后，然后他夫妻双方又买了一个车，

0: 这算不算他婚内的共同财产？
1: 哦，
0: 就是说如果我再次起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连着他就是现任老公一起起诉？
1: 嗯，对，我刚才也想问一下康律师，他现在虽然说名下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已经结婚了嘛，就是家里边的这个财产就是有一半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其实可以就是作为他的财产执行呢，还是说这是他婚前的事儿，不能和婚后混为一谈？
2: 哦，这种情况下他不能直接执行人家共同财产，这种还没有分割，但是他这里边是有他这个夫妻一方的份额，这个份额到时候你申请的时候啊，可以看怎么把这部分摘出来，人家那部分要给他留下呀。
1: 嗯，那是怎么是跟法院要提这个事儿吗？
2: 还
1: 是
2: 要提这个恢复执行申请？那个啊，他这个车啊，看是谁的，谁出资的，在谁名下，然后给法院提供这个线索。那你如果执行的话，人家男的可能会提异议。
1: 嗯，提完异议，然后怎么应对一般情况？
2: 啊，这个，分割一下嘛。
1: 啊，分割一下是吧？
2: 嗯，
1: 是有可能执行，就是他俩结了婚之后的一部分钱的，
2: 啊，
1: 是这意思啊？
2: 是的，就有可能提这种代位析产，要把这个财产分割一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对方的一个份额以后，你再去执行他这个女方的这一部分。
1: 嗯，所以通过这个方法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是吧？
2: 嗯
1: 嗯
2: 嗯，
1: 梁先生，这个明白吗？
0: 嗯，明白了，明白了。
1: 啊，联系我们好吗？
0: 行，好嘞，好嘞。
1: 嗯嗯，好嘞，
0: 嗯，
1: 好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
0: 谢谢了啊。
1: 嗯嗯，没事儿，嗯，好，再见。
0: 嗯。
1: 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针对这么一件事情啊，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问一下康律师，比如说像这位女士呢，她是属于这个比如说没有返还人家的这个彩礼，是属于自己离婚之后嘛，也就是说第二任婚前，那婚后那丈夫如果说这个钱被执行走，丈夫岂不是很冤枉吗？这跟自己又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他俩结婚了，之前欠的钱还能被执行一部分走吗？
2: 就是他们是共同财产，这个女的在再婚以后他们又创造了财产，这个财产他就有这个女方的一部分呀，不是说是全部把人家全执行他这个部分。
1: 嗯，就只执行这个女方的这一部分是吧？
2: 嗯
1: 嗯，好嘞。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就是欠钱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啊，就是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影响到自己另外的一段生活和另外的一段生活的平静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个北向专业湖泊丙司说，徐宁老师律师好，开学季第一天由于琐事较多啊，打卡迟到。好，没有关系啊，迟到的也不多，我知道今天呢大家都比较忙一些，尤其是昨天开始啊，很多家长呢

0: 带好小板凳，好好的听节目啊，好好的学习。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接听热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张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十佳公益律师。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3: 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4: 嗯，主持人好。嗯，
3: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喂，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您贵姓啊？
5: 我姓段。
3: 嗯，段先生，您是哪里的？
5: 新疆。
3: 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5: 主持人康律师您好，就是我们家那附近20米那儿有一个商户，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吧，跟那儿经营25年了，一直是进行活鸡宰杀和鸽子这种售卖的一种这个违法行为。他不是说违法，就是说他经常这个占道经营，比如说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吧，天气一旦热了，一开窗户臭味熏天，然后多次向主管部门城管队那儿反映，也跟他们急了，后来他就派这个执法人员到现场，把这个商户的鸡都给他没收了。完了以后吧，这过去一个礼拜又开始经营了，又从网上买了这个各种笼子呀、架子呀，又进行活鸡宰杀和鸽子的宰杀的一种行为。然后我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他说不是他们一个部门的行为啊，这个应该向市监或者农业农村局那儿再反映。我说他已经占道经营了，而且是影响到环境的卫生了啊，你们不能光是没收口头警告，他屡教不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就想问问律师，像某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3: 他是饭店是吗？
5: 他不是饭店，他就是一个商家，卖鱼、卖鸡、卖鸽子。
3: 对，就是卖这种水产呀，就是禽类啊这些是吧？
5: 对。
3: 周围的商户是干什么的？
5: 周围的商户旁边是卖黄豆啊、杂粮。
3: 哦，他这个是属于这个整条街都是这方面的经营吗？
5: 不是，就
3: 他
5: 一家。
3: 就他一家是吧？
5: 对，
3: 在这个居民区楼下，
5: 离大概不远，
3: 20米的位置是吧？
5: 啊，对，它是一个综合市场。
3: 综合市场。
5: 对。
3: 20米的位置，
5: 它等于是外头的门脸儿，哎。
3: 这个综合市场规划的，然后就是卖这些东西的，它是外头的，所以它离这个居民区相对近一点，这个味道会比较明显。那他这个占道的话，主要是他们规划的应该有地方，他是主要占哪些道路？
5: 他就占这个马路啊，就比如说这个人行道啊。
3: 都已经占到人行道了，宰杀的时候嘛，是直接在大马路上宰杀。
5: 没错，他宰杀的时候就有一个，比如说大的那个铁盆，他就把鸡搁里头，然后开水一烫那鸡毛什么的。
3: 好嘞，我明白了啊。然后就是这个多次反映，目前呢效果不是很好。康律师，
5: 城管倒是对他进行执法过一次，比如没收了，
3: 对
5: 啊，然后这个口头警告了一下，但是商家呢一个礼拜以后又开始屡教不改，又从网上买这架子又开始经营了。
3: 我知道段先生他现在这个执法的这个难点，就是对于个人商户来说吧，他就是按照这个规定执法，比如说采取的手段采取了，但是呢你不天天盯着他，他就经常就是过了这个风头他又开始了。
5: 没错，
3: 对，他就是这样。看在法律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康律师？
4: 他这个行为啊，看着他应该是占的是这个城市的这种人行道路，他这个门口吧。然后这种应该是违法的一个占道经营，因为他这种一个涉嫌他这个这个垃圾比较多呀，味道啊，包括这些环保这个街道整洁的问题，会给周边的这些市民造成一些影响哈，还有交通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也有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对他处。

0: 力，但是他还是一次一次的再不改啊。
1: 嗯，
0: 因为像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归好几个部门管啊，一般情况下，他归这个城市管理这个综合执法局这种城管部门管啊。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看他如果是有没有这个经营的许可，这种没有许可的话，有可能归市场监管局去管。
1: 嗯，
0: 那如果如果在这个不是城市道路的，在这个公路，你看我们有一些去哪块，比如运林路哪块，它这个路上也有栈道，卖西瓜呀、干啥，是不是也有可能归这个交通运输部门去管理？
1: 嗯，
0: 还有一些如果严重的，它会妨碍我们的交通的话，这个交通部门，这个交管部门也是可以管理到。那像一些更严重的这些。嗯，生态环保啊，这个污染严重的生态也可以管。
1: 嗯，
0: 还有我们所属辖区的这些乡镇呀、街道、社区，他们其实都是可以对这些进行管理的。所以说，正是他们刚才说的那个没有处罚嘛，他们也说了，各个部门都说，这个到底是哪个部门在管理？
1: 对，是都不愿意自己就是直接来硬的啊。反正就是自己通过这种稍微温和一点执法，就是先把自己的权责先给他履行了。然后呢，但是这个商家啊，就是我们后台听友留言说这商家是打不死的小强。那目前呢，康律师有什么办法？
2: 办证啊什么这那的权利就给我推了，后来我又联系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局那儿，他给我的答复也是只管规模以上的，只能向市监和城管局那儿管，他只是城管局那儿反映。
1: 这几个部门已经就是推了是吧？
2: 对，都推了，我都联系了生态环境保护局、新疆分局，
0: 规模以下的呢，
2: 新疆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多次联系了。那女的后来他们领导还挺生气的，说你干嘛呀，老是给我们打电话这那的，呲我一顿。
0: 嗯，那这个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他这个对这种违法占用道路的，他们也应该就是也有处罚的权利嘛，限期整改啊，或者罚款呀、或者是也有相关的综合执法的这种部门呀。就像咱们在运城这边也有，你这个小摊儿，你有些是人家是让你专门摆就可以，不收费，但是可以摆，但是你按有序的摆好，然后你看有的他是要铺上地毯，然后有的完了你要清理干净，他们都要统一管理的。那如果那这些不服从管理的，他们也会给予这么。把这个情况说清楚，该怎么处罚吗？
1: 嗯，行，是这样的，段先生，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商户的话，规划的这一片地方，它是几层楼啊？上面有没有居民？
2: 它是一层。
1: 就一层，上面没有居民是吧？
2: 对。
1: 它离居民区比较近一点。然后呢，你当时反映的是哪个部门？
2: 新疆县城市执法局城管队。
1: 嗯，执法局的城管队是吧？
2: 都打到他们领导那儿了，什么这个主任啊、办公室主任啊，都打了。
1: 你当时就是给他们反映的是什么诉求？反映的
2: 是
1: 哪个问题？
2: 解决环境的问题，不能再臭了。第二，占道经营的问题。
1: 嗯，
2: 按照什么国务院我也查了，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什么法》第14条。
1: 嗯，
2: 依据这个。
1: 嗯，好嘞。
2: 他就问我，他说14条怎么规定的？我说您是干这个的，你怎么还问我呀？
1: 嗯。行，已经跟他们反映了，他们就是出行了几次，就是出来了几次，
2: 就一次
1: 是吧？
2: 一次啊，而且答应我的都没出警，后来我又打电话跟他们急了，这下午派了有30多个人嘛，去的，
1: 没收了东西是吧？
2: 啊，这样子什么鸡全给他那什么没收了，
1: 好嘞。
0: 对，我在运城也有接到这样问，他们也是在这个。就自己的商家，比如说一个超市门口，他又占了这个楼梯上面的这一部分，又占了一点，就这样，人家城管老是给他没收，就及时的去给他们处理。他们，你自己不收的话，人家就会罚款。
1: 嗯
0: 啊，然后你实在不行，也可以打这个123-345去啊，这个看协调，看哪个部门具体管这个事情。
1: 嗯，哎，123-345有没有反映过？
2: 因为我觉得那个效率有点差，以前还没过去。
1: 我明白了啊。好嘞，行，段先生，您这个情况我了解了，我稍后呢给这个就是您刚才打电话的这个城市管理局的执法队的这个城管队打个电话，我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对对对，是的，我得了解一下情况。对，你比如说当时他就是后续有没有就是一些整改，还有就是占道的时间有多长呀，或者说它这个影响有多大，你包括呢它距离这个居民区20米的位置，然后我们来综合评估一下，然后给您一个回复好吧。
2: 好嘞好嘞，太谢谢您了。
1: 好嘞，行，我们先联系一下。
2: 谢谢康律师，谢谢康律师，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嘞，好，再见。

行，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这商家是打不死的小强。反正我知道这个就是，卖鱼的还有这些活禽的，其实，它确实是啊，就是有一定的卫生的隐患，那就看这个怎么去整改，怎么去治理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这个阿什么度说，我也是潜水听友，忘记带氧气瓶了啊，所以你浮上来，心里两口气。

0: 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十佳公益律师。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1300，即刻咨询。
3: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好的，那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困惑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天天给政府部门打电话，没事儿就打，上厕所打，吃饭打，你还过不过日子了，天天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好，我们一会儿了解一下情况啊。他说冉冉不烦你还惦记我呀，可不是吗，你们后台听友啊真是私下互相惦记啊，虽然也不咋联系，都是不联系的陌生人，然后在节目当中呢这么的亲密互相惦记，我也好感动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李先生说，徐宁老师麻烦问一下啊，你应该问的路上是不是打错了，他说民间借贷要素式起诉书是几张，这个比较专业，那我们让康律师来回答一下。
4: 这个他具体他不是几张的问题，他有个我们的这个现在法院不像以前这个就是像我们也有明确你要写的地方，比如说他其实跟那个以前的诉状里边内容其实一样，但是他这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写你要写清原告被告，他让你写自然人的信息的时候，你就写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呀等等，把这写清楚。被告如果是单位的话，你写单位的地址。人家有一行是诉讼请求，你这个请求你还是要按以前的那个标准去写，比如说我们要求他支付本金多少，利息多少，这个利息以什么来标准来计算，从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这就诉讼的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由对方承担呀，什么费用由对方承担。请求完了，就是事实和理由部分，你把这个借钱的经过啊，什么时候借的啊，你是不是有没有借条，然后还了多少啊，经过催要他又不还，这就是事实理由。然后最后呢，就是辞职他这个管辖法院，比如说盐湖法院呀，或者我们约定的是哪里。这个写完以后，我们就把这个表格打出来交给法院，把我们的证据，你的借条呀、转账呀、催款的催要的这些证据交给法院，这就算这个提交材料，就准备立案就行了。
3: 好，李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继续来留言问啊。以前的这个起诉书和现在这个要素式的起诉书，它是现在是难度更小了还是怎么回事？
4: 其实对我们律师来说，他这个内容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打过官司的人去了法院，你去填这个要素式起诉状，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比较费劲一点，密密麻麻的好多这个表格，一项一项都要填，
3: 好多事项，
4: 有些还有一些专业术语你不懂，你不懂什么是管辖，什么诉讼请求怎么来写，他每个怎么约定的，有没有约定啊，他里边都有会提示的一些表格需要你画，你如果哪一些画的不对了，画的到最后可能就会影响这个案子法院查清的这个事实。
3: 难度更大了是吧？有没有一些简单方法，比如说呢，我们就是第一次起诉可能什么都不懂，在那块儿会不会有工作人员帮忙呀，还是
4: 工作人员也应该会提醒帮忙，但是你这个如果太多的话，人家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给你指导去写，还是找一个 专业的律师帮指导一下最好了。
3: 对对，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每次在节目当中，比如说很多听友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案子的标的比较小一些，如果请律师打官司的话就是不划算，但是呢都会建议说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把大家这个起诉状先写一下，
4: 对，前期的诉状写好，证据帮大家指导好就可以了，
3: 对，
4: 不用全程的去代理。
3: 对，这个的话费用比较便宜一些，
4: 是的啊，
3: 后续呢就是咱们自己花点时间花点精力去完成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浪底，应该说的是段先生反映的是一个商户，说把这种人呢列入到老赖的名单当中啊。一会儿呢我们就是打电话问一下这个相关的部门，就是他反映的，得了解一下，因为刚才我问了段先生几个问题，大家也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嘛。比如说这个市场当中他规划了就是卖各种的这个产品，包括呢有这个鱼呀，还有这个活禽呀、宰杀呀等等，它一定会有一个规范和范围的。你包括呢，就是它这一家门店呢，距离段先生生活的地方是这个执法队，他当时执法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再来沟通一下后续该怎么处理啊。好，这个事情呢，应该就是双方面都来了解一下，事实才能清楚。来看一下这个，相信自己结说律师电话留一下，是这样啊，就是。律师电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说了，就是你留下你的电话，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康律师联系一下你啊。
4: 好，
3: 对，你留下你电话，相信自己姐听到了吗？听到的话把你的电话留下来，不方便说的话我让律师在节目之后呢联系一下你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7，如果大家还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当中的不管是婚姻借贷呀、财产纠纷呀、担保啊，还有这个合同方面的、还有劳动合同，还有工伤啊等等啊，交通事故，方方面面的问题吧，只要涉及到法律的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好，也是问到这个彩礼的一个问题啊。小奶油留言，他说

0: 就是彩礼返还这种纠纷，现实也是很多啊。
1: 嗯，
0: 我们国家专门有处理这种涉及彩礼返还纠纷这种案子的这种司法解释、法律依据。
1: 嗯，
0: 然后要根据具体情况哈。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他们现在是没有去法院诉讼啊，自己在协商啊，双方这个不同意，那个条件达不成。一般情况下对这种没有，他会根据多种因素来。嗯，最后决定判决返还多少啊？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这个没办证呀，没有办证，你一个没办证，这个彩礼大部分要返还，还要根据你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
1: 对，他这个是确定都要返还啊，三金也要还。但是男方为什么提说要把这个三金折现给他？是有这个增值部分吗？
0: 那现在的金价这个忽高忽低的，那是高了它就要折现。像我们现在也碰见这种问题了
1: 啊，有这个、啊、
0: 他当时买的金是便宜的，
1: 对，
0: 到了现在他把折现，他不要金，
1: 嗯嗯、
0: 啊、他就这各种情况啊，还有这种是啊，他不是说是单纯的返与不返，一般彩礼他要根据情况来具体的来返。
1: 嗯，你像这个男方家掏的这10000块钱的酒店的定金，应该是给双方结婚用的是吧？
0: 那他不是彩礼啊。
1: 哦，我知道彩礼人家是
0: 这个让女方承担，
1: 对对对
0: 啊，那女方都把彩礼都返还，他这个酒店是你们自己家，你们为了这个结婚定的，
1: 这个是
0: 那不能要求来女方来把这些所有的其他的，这不是彩礼，
1: 对对对、嗯、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小奶油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咱该返还的返还，就包括那三金还有这个彩礼168，返还之后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见证人呢，还是需要写一个什么协议来证明我们返还了？我觉得定金是不应该返还的啊，定金是他和酒店之间的事情。那这个的话是怎么样更保险一点？
0: 那可以写一个双方写一个协议啊，把这个就这个事情我们一次性达成这个协议，
1: 嗯、
0: 彩礼返还多少，什么都给了，然后不再主张。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既然咱愿意把这个该还的全还了，就等着就可以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1，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聊，稍后见。

0: 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十佳公益律师。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十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8: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9: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0: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7: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7: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1: 快来一起晒娃啊！
12: 好嘞。
1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9: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说。

0: 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1: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4: 康律师你好。
5: 嗯，你好。嗯，
4: 好的。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再来提醒一下，相信自己结哈，你要问这个律师的电话。我跟你说一下，留下自己的电话啊，节目快要结束了，赶紧留下电话，要不然一会儿下了节目，律师没有办法联系你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某位听友啊，说匿名，说徐老师这男的也是一毛不拔呀。

0: 赠与呀、啊，你们共同的花费消费，这些是不用返的，就是你们为了表达向对方的爱意，给人家买个什么东西啊，这些时间都不返的哈。
1: 哎，对，是的，尤其是两个人在一块谈恋爱的时候啊，比如说花的一些钱，当时其实花钱啊，也不是说咱们要怎么样，其实也是抱着自己的目的的嘛，也是为了博得对方的好感，或者说呢，让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呢继续发展下去啊。所以就说呢，好聚好散，
0: 你看，
1: 相互喜欢，然后呢，决定共同缔结一生，好好生活，这个也是出于彼此真心的。分手了之后啊，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在一起了，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说过于的就是苛责彼此，好聚好散。
0: 就是我们好多女生也，就不要以这种和对方谈对象、谈朋友，就是以这种金钱啊这种衡量，
1: 对，
0: 花钱多、花钱少。
1: 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阿什么度留言，他说，肯定不喜欢小奶油了，喜欢巧克力了。两个人倒没有说什么原因分手啊，但是呢，目前看这个情况，我觉得啊，分手分对了。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确实啊，该返还的还就是咱返还，该承担的返还，然后酒店的这个定金不该掏的坚决说不。其实确实是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说，就是你这个金人原要还给你，你还要折现。然后这个酒店的定金你还要就是让人家来掏，这就有点太无理了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这位听友呢就是说这个啊比较绕口一些，我们来看一下蜜的王国，他说咨询一下 B 向 A 借钱，实际 C 汇款给了 B，AC 呢是夫妻，借条出借人该写谁呢？借条要注意写什么？由于当时呢没有写借条，现在补写日期是写补写的日期吗？那是需要注明借条是补写的吗？谢谢。
0: 这个有点
1: 对，像夫妻俩当中的一方借钱了，但是呢另一方给的钱，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康律师，现在是怎么是借条需要注意什么？是写补写的日期呢，还是说这个怎么样？需要注明补写吗？
0: 这个有点绕 ABCD， 他们就像一个我们司法考试就这种题啊。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个民间借贷的这种纠纷。如果在之前我们不要把借条写好，首先我们写借条，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借的话，你尽量要让他们两个人都在借条上签字，签了字以后你才能成为共同借款人，你到时候主张的话才能向人家对方夫妻要。
1: 对，
0: 那这个像以前呢那个是这个推定这个夫妻婚内之间啊，结婚期间你这个债务是共同的，那现在呢就不是了，现在人家民法典啊或者新的这个婚姻司法解释篇，他们规定夫妻比如说你是共债共签，你签字了是夫妻共同债务，或者你事后追认了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有一个是用于你们共同的生产经营，用于你们共同生活或者你们买房买车，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债权人举证才有。
1: 这个夫妻俩把自己的钱借给了对方，这种情况，
0: 把自己的钱那成了共同的，把自己的钱出借给别人。
1: 对，是比如说呢，就是我要把钱借给康律师，但是呢，是我老公转的钱，他是这
0: 个
1: 样子。
0: 那个不影响啊，他是这个是，那你借条上打谁，那谁就是谁就是借款人。
1: 因为当时他没有写借条，然后现在想补一下借条，看需要注意什么。补日期，比如说是我今天想起来这事儿了，我写今天呢，还是说当时借钱的这个日期需要补？就是在借条当中来注明一下。
0: 你可以补她老公的名字，因为她老公他是实际的转款人嘛。到时候把这个转账记录配合这个借条，然后时间打到那个时候也行。刚好这个就互相就印证了，借款的时间、转账人、借条上的名字，它是三个，它是相符的，
1: 对，
0: 相符的这个法院认定的时候更好认定一些，那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证据啊、聊天啊、录音啊，把这个事实还原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就是现在这个借条用不用注明说我这个借条是补的？
0: 你补不补都行，你可以说一下这个东西，
1: 可以说是吧？这个没什么，就是写的具体一些，不影响的啊。
0: 什么时候把款项由谁转给谁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表述清楚，然后彼此都签了字儿，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就可以了啊。
0: 是的，还有把那个借条，大家记着把这个利息一定要写清楚，利息按什么标准啊？你还不能超过 LPR 4倍这个东西，因为好多人他不写利息，那到了法院如果不写清利息，视为没有利息。
1: 哦，
0: 视为没有履行，这个约定不明嘛。

0: 还有把这个对方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呀，哪里人，有身份证复印件最好附上，因为有些告的时候你没有明确的被告，你都不知道他家到底是，你说是亳州的，我们这关系好，但是真的不知道他是亳州哪里的，还得去调呀。到时候还有重名的，我们去那次去派出所就调了这个，比如说王强，就调了亳州有10个王强，你是告哪一个呀？
1: 对，这个王强本身这个重名率也是比较高一点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把 ABCD 都写上，一个都跑不掉。你这听课听了半天，人物都给搞混了啊。其实我真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在后台留言，本身没有打电话，就是说得清楚，有问题的话可以优先打电话，如果不方便的话留言，你比如说这个 ABCD 你可以直接写，比如说我的妻子或我的丈夫，这个不是更清楚一些。这个 ABCD 的话确实啊有那么一点点的模糊啊。好，给大家捋清楚了，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我们这位听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后台继续来留言啊。好，来看一下这个阿什么度说，这位男士也太次了吧，就是说刚才这个小奶油的这个事情啊。确实啊，还是那句话，分手见人品吧，就是当这个个人的

0: 这个财产，
1: 对，
0: 他只要在工商登记这个有登记，他有信息就可以起诉。那之后能不能执行的是执行的问题，是不是能够追加股东呀？股东有没有实际出资呀？那个再看具体的情况，
1: 对，
0: 啊。
1: 反正就是空壳公司，它确实是有难度啊，包括呢，就是后续法律上是有途径的。但是呢，后续到底能不能执行回来，这又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问题了，有没有钱呀？执行难呀，执行不能啊，等等啊，又回到这个问题
0: 是的
1: 了。
0: 啊。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啊。今天呢是9月1号，相信呢很多朋友呢这两天会比较忙一些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亮亮留言啊。最后来看一下，徐宁老师，律师早上好，我感觉现在自诉不了，我的药回来了，找了个律师，人家也只要了对方的手机号码和姓名，同样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证号也给办成了，就是不要对方的身份证号也能起诉，是只要能确定对方的身份就可以，是吗？
0: 就具体的身份证号码的，法院立案要求你姓名、住址还有身份证号码，否
1: 对，
0: 则他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人他就是这个人，因为同一个王强，也有可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你的身份证号码他是唯一的
1: 对，亮亮，不知道你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啊，或者说呢，你是不是知道就是对方
0: 律
1: 其
0: 师
1: 他
0: 调
1: 的一
0: 取了
1: 些
0: 这个东
1: 啊，
0: 西
1: 应该是
0: 啊，
1: 律
0: 律师
1: 师。
0: 去可以调取
1: 啊，律师可以
0: 到
1: 调
0: 派
1: 取
0: 出所
1: 啊！
0: 啊，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反正就现在，我们个人的话，想要获取这个信息的话，这个是不可以
0: 哦，
1: 的。
0: 个人没法调，
1: 但是律师呢，他是有这个证的。
0: 对，有调查的这个函件，律师证件，
1: 对，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想走自诉的话，这个诉状呀、前期的这些工作呢，可以找律师来帮忙做一下。后续的话，咱们可以自己花点时间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律师，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
0: 好的。
1: 感谢康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
1: 拜
0: 的，不
1: 拜。
0: 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5: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2: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

北京时间的11:21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终于来到节目当中了啊！就很多的事儿，其实这个主播呢，除了要把节目上好以外呢，还要应对各种的事情啊。今天一大早呢，就给这个家里的老二啊、姑娘呢去开家长会。我当时坐在那的时候，就想到了很多的段子。就最近呢，很多的朋友也在发类似的一些段子啊，就在说我的那些呢，就是和我一般啊，老二的，有的甚至于我觉得应该是老三、老四啊。为什么呢？就那家长年龄真的当我叔都够了。大家一起坐在那开家长会啊。然后呢，我们就不仅仅是一场家长会那么简单了，我觉得就在品味人生啊。好的，今天呢，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唠嗑聊天啊。恶魔死，你的孩子如果是一个乖乖宝还好，就怕他有思想，他还有想法，他今天要这，明天要那的。不光把他自己安排的满满登登的，把他爹妈也安排的满满登登的。真的，我不知道这个暑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和我有共识啊？早上起来之后呢，孩子们起来了，叫半天不起来，好不容易千呼万唤使出来啊，然后呢，吃饭不好吃，接下来呢就开始和你。

0: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芒草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
0: 今天呢，原本是开开心心的准备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开直播，就给大家呢继续带来好物分享。那没想到今天真的是好忙乱，就开播然后呢又要去别的部门就是签个字儿又要打开直播啊，好多事情。就有点晚了，但是吃饭那才是好饭，对不对？现在呢大家伙来到我的直播间依旧是值得的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点阅呀什么的都挺好玩的。在单位呢可能条件有限，就我们单位真的，我们这个直播的设备就两盏灯还有一个小支架，就这就是所有了。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今天呢我们下方的这个购物车里头啊，小黄车里头依旧是有这个福通会的月饼送给大家啊，如果来到我的直播间呢想买月饼的话就要提前下手了。你们都知道就这个月饼到什么时候最贵啊，就是中秋节前3-4天啊，那个时候呢你不得不买啊，都是原价的，你要提前买，因为它月饼的保质期还是比较长的，有的是6个月，有的12个月。非常有名，对，中秋节就该走亲访友了，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就是都每次都买那么贵的，贵的不一定是对的。现在提前买大家都知道，就是福通会他们也是为了打开市场嘛，提前会放一批福利品。那今天呢在我的直播间就有这个福利品。其实对我这个年龄的朋友们来说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蛋月烧月饼。蛋月烧呢是属于晋式月饼，就是我们山西的月饼啊。蛋月烧山西月饼，外面呢是鸡蛋糕的皮儿，里边呢有枣泥馅儿的，有各种不同馅儿的。它这种月饼呢吃起来就是又有蛋糕的味道又有月饼的味道。说句客观一点的话啊，就是它这个已经是脱离了传统月饼的味道了，是山西人觉得这种味道我们大家都能接受，所以说呢我们就生产了蛋月烧。所以有时候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不一定叫蛋月烧月饼，有些地方的朋友呢就直接把它叫做蛋月烧。莫干说话筒低一点，下巴收一点，不然显脸大，谢谢。我这人就主打一个听劝。哎呀，你说的确实对啊，就是我老撅脖子嘛，也不是撅脖子，你知道吗？就是主持人呢，他除了看电脑以外，他要看那个时间表，所以他那个头呢一般扬的比较高一些。蛋月烧的月饼呢，是山西人比较喜欢吃的，也是我们山西孩子的回忆杀啊，就这个大家都很喜欢。首先呢，就是我们觉得它不那么甜啊，馅料没那么复杂，是吧？然后呢，那个小蛋糕，外头那个像鸡蛋糕的那个外皮呢，让我们吃起来又有一种回忆了，就小。

0: 的时候，我们都在那个街头巷尾啊去买那种鸡蛋糕，哎，就这个演变而来的。所以但愿烧的月饼呢，就不仅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去买，平常呢我们也会买，就当零嘴啊，想吃就吃一块，特别像那个太古饼，想吃你就掰一块吃就对了啊、没有什么节日不节日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上了这个但愿烧的月饼，这个月饼呢一箱十个，十个不同味道随机发放啊，十个，然后呢这一箱多少钱呢？只需要19.9，你算一下也就是一个啊，除去运费呢就是1-2块钱，不到2块钱，1.5块左右，再加上运费呢就是平均到一个身上就是19.99嘛，非常的划算啊。这个活动不是一直有的，是福东会厂家和我们1019很多主播合作的，并且呢就是在这段时间有过两天呢月饼的那种正价的月饼上市了之后呢，这个就下架了，朋友们。所以来到健比直播间，我觉得应该是人手一单啊，或者说你可以多买几单囤起来，或者发给朋友们。中秋佳节嘛，不要光是去亲戚家，对吧？好多的朋友你都已经把他们忘掉了，什么大学同学什么的。你要想把这种同学关系继续的维护下去，我觉得就来一单这种但愿烧就行了，只需要19.9就可以了。你给他发到他们家去嘛，也不需要你去送。他拿到手呢就哎呦，我的朋友送给我的，来自于运城的问候福通会，这是运城的品牌啊。他拿到手的时候他就知道是谁了，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来下单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来到我的直播间，19.9的链接已经给大家上好了，下单就行了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个呢就笼络一下我们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另外呢，如果是家里人啊，是吧，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你就给他送这个软和能好吃啊。他们呢也不希望你能够送那个很贵的月饼，因为贵的月饼不一定好吃啊，太硬了啊，个头也太大了，我们吃不了，这个大小也正合适。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5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看一下，鸿运休假，他说仨瓜俩枣的还上个福袋，浪费巨额财产。我真的都要笑死了，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挣着仨瓜俩枣的还上福袋呢，就卖个月饼才卖19.9，还上个福袋，为了轰人气还上个福袋。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低调，你不要这样讲话，你真的在侮辱我们。他说哥就想问你直播电费够吗？还好我们台里现在电费还能支付得起，虽然好多费用都支付不起了，但是电费还付得起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破不立吧，对吧？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像现在我们这种情况，大家也知道全国媒体都在下滑嘛，是吧？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哎，所谓的主播才敢于迈出这一步去直播带货，这不恰恰让我们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吗？你们说对不对？万一我卖火了呢？万一我日进斗金了呢？万一我成了大主播了呢？万一大家喜欢上我了呢？也别万一了，好多最近啊，就是为了好好卖货，然后发了很多的段子啊，就自己做的一些事儿，其实每天自己做的事儿挺多的，除了把好惨，好惨，低调，你说什么你都在我直播间得下一单月饼啊，你再把别的主播的直播间的给他退掉，在我直播间下一单，你都把我说成这样了，你看我都掏心窝子了，你最后不下单你走了，你真的在消耗我，消费我的感情，这样的话我以后就和你老死不相往来了，我直播间就唯独一个屏蔽的小黑粉就是你了。不是下单了吗？你什么时候下单的？你在我这下单，下单的啊，我没看到，你下一个让我看看啊。好的啊，开玩笑，就非常熟悉的听友了啊，在一起开玩笑啊，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这个单元稍微什么就是要非常推荐给大家呢，就它真的是物美价廉，朋友们。

0: 东西好，就像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我也经常说啊，我说这个福同会它代表了品牌的一种层次，对不对？它代表了作为月饼生产商我们运城的这个啊很厉害。那么你不要以为它引流品就是生产专门有一条生产线生产引流品，剩下的和引流品不一样，不是的。他比如说生产月饼的厂家是这样子的，我要生产蛋月烧，那我就生产蛋月烧，这段时间我就生产它。然后呢，我要生产五仁的，我就开始生产五仁的，把它全部包装了之后放在我的库房里，等我需要用什么了，把它们拿出来再组装起来，放到各个月饼盒子里头。这是月饼厂他们平常啊做的一个流程。所以说啊，大家伙不要以为19.9买到的会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你这个你放心就对了。厂家越是搞福利品，越要把品质做好，因为福利品啊它销售的范围更广一些嘛，对不对？那它一定要把品质做好，你们才会去买它的正价产品，才会去买别的月饼，是不是？连这个品尝的这个东西你都没有做好，你怎么能以质量服人呢？以味道服人呢？对不对？所以他不会的，他一定会把这个引流品做得非常好，大家就放心吧。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19.9到手10块蛋月烧，是有这个小箱子的。这个小箱子啊，你即便是给朋友寄到家里了，给这个家人寄到家里了，他都是很有面子的。箱子上面呢就直接打了啊，运城福同会，并且呢这个福同会中间呢还画了一些漫画，这也是卡不卡我真的说了不算啊，这个是网络的问题，对不对？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卡死了，有那么卡吗？怪不得我今天流量那么糟糕，就是因为网卡的缘故嘛。终于给自己播的不好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啊。好的，感谢大家伙的支持与认可。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在和我们聊天啊，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我过两天我还得卖头发，对不对？我不光卖头发，我还得在沿街叫卖，收头发，修锅修雨伞，这些活都得干了，对不对？因为我正是打拼的年龄啊。我昨天还给我媳妇发了一条信息，我说四十多收头发，修锅修雨伞，这些活都得干了，对不对？因为我正是打拼的年龄啊。我昨天还给我媳妇发了一条信息，我说四十多岁了，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咱们都是做爷爷奶奶了？哎，我觉得一点都没错，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做在这个年龄做爷爷奶奶看孙子正好，现在六十来岁的看孙子真的是伤不起啊。这么六十多岁了看孙子，什么时候才能够安享晚年？八九十岁了，你告诉我安享晚年，那个时候我吃不了，我走不动，我站着都有可能闭上眼，多害怕的一件事儿。低调还在那给我抢生意呢，不过修雨伞枪剪刀，然后我这嗓子又报废了，真的我就卖了两天货就报废了，我真的不是一个卖货圣体啊，我是一个卖货废体，一卖就废。好的，最后一波卖浮动会啊，今天再卖就不卖浮动会了，卖别的去。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来到我这儿是什么都有。浮动会的这个月饼呢，在我的下方的链接里头，除了蛋月少以外，还有一种就是月饼了。哎，你们说蛋月少不就是月饼吗？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如果区分的比较明显，蛋月少是蛋月少，月饼是月饼。就是你要送月饼吧，你起码得有个礼盒，对吧？礼盒我们把这个礼盒的造价也是做到尽量的比较人性化一些，就不要那么贵嘛，所以我们把这个礼盒的这个造的也是比较简单，依旧是有小袋袋可以提起来，对不对？看起来像一个包包，其实它是牛筋纸做的，里面有两盒月饼，一盒里面有四个，一共有八块月饼，不同味道的啊，有流心的，还有那个酥皮月饼，都是浮动会的当家产品。大家伙这个到手29.9，朋友们再给大家上十个这个啊，上完之后呢，我今天的这个抖音直播就结束了啊，朋友们再给大家来上一下这个，上十个啊。很多朋友说，哎呦，你这节目怎么做成这样了？就是我们说月饼，因为你们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好的啊，今天我们这个抖音直播也结束了。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嘉宾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到了后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凉拌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北京时间的12:3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邀请大家共同来进入今天中午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中午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会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包括通过网络收听的一些朋友们呢，共同来分享到的是一些跟选房呀、装修啊相关的话题。大家呢同样是可以通过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随时随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或者是呢有高速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各种各样的路况大家可以在后台来进行播报。那如果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运城高速啊，运城境内所有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了。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到

售项目呢需单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方可开盘，全部购房资金纳入监管账户，新出让的土地及未拿工程规划证的项目优先现房销售，老项目呢按照原规则执行，那同步落地交房及交证的配套政策，从制度层面防范交付的风险。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过去的一周啊，我们运城呢是没有新增的土地挂牌的。成交方面的话呢，运城市金鑫房地产有限公司呢竞得了一块住宅用地啊，这个位置呢是位于顺地街以南、淮东路以东、子文路以西、府前街以北的这片面积，大概呢是60.57亩。来看一看上周都有哪些楼盘啊取得预售证。那中恒好运城10号楼取得预售证，配套用房1/2建筑工程的许可证。那8月底的时候呢，和银观海地下车库及2期的地下车库完成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的备案。再看看跟楼盘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啊，那在8月25号的时候呢，吾悦首府1、3、5、6、8号楼开始交房。8月26号，金鑫宏悦府加推2号楼精装房，户型呢是116平、133平，参考均价呢是6400元每平米。8月28号，半岛公馆的15号楼完成了封顶。8月30号，国宾月湖159平、169平的样板间对外开放。8月30号，国宾月湖5号楼加推，户型呢是149平米。再来看一看还会有哪些优惠活动啊？金鑫宏悦府推出了4套精装特价房，户型呢是116平、133平，单价呢大概是6280到6480元每平。国宾月湖5号楼推出20套特价房源，户型呢149平，单价9200。

啊，放到咱们运城本地来说的话呢，以后买房不用再天天担心楼盘烂尾交不了房，刚需买房的月供压力呢也能小不少啊，楼市呢会慢慢的稳下来。大家买房就盯一些配套好、交付稳的靠谱楼盘来选就可以了。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2:46，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啊。但这个时段呢，最重要的事儿啊，是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些重要的小零食。哎，今天啊，家长朋友们的心情如何？不管你家孩子多大啊，哎，除了小班的朋友，是不是还得等几天？幼儿园小班。其他的朋友们是不是该回宿舍的可能要回宿舍了，该回学校的要回学校了。我相信啊，今天呢很多家长们都是在学校门口啊，最起码还会演上那么两出，对吧，眼泪汪汪。那转头就是要扭头大笑的一个情景了啊。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孩子们开学了，有没有比如说要住宿的一些同学的家长们，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们来带一些贴心的小零食？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今天啊准备一下，这会儿送去还不算太晚。那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呢，还是这个富力强他们家的一些这个小零食啊。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呢？我觉得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厚切蛋酥，我们说呢非常的有营养啊。你比如说晚上实在感觉说哎还是有点饿，有些同学可能说哎我哎饿得睡不着，那么这个厚切蛋酥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有营养的小零食。那白天的话呢，像早晨起来或者是晚上学习，对吧，可以来那么两片这个海藻片啊，海藻片低油低盐淡淡海藻味的，也可以补充每天的这个钙质了。实在不行的话呢，咱早晚都可以随手来走亲访友，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月饼，对吧，自己家里面吃会选择什么样的月饼。其实这两天的话呢，咱们1019也为朋友们推荐了很多，那这个时段我们就要来推荐一下富力强他们家的月饼的这个主打。

的产品了。那为大家推荐的主要还是这个坚果月饼。我们说呢，他们家的这个坚果月饼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馅儿啊，但是呢，它不是说哎我把这几种全部都混合在一起啊，然后打得很碎的那一种，是我们每吃一款月饼的话，都能够感受到它其中这种大颗粒的浓厚的专属于你最爱的那个味道。那比如说他们家的坚果月饼呢，就会有这个腰果的，对吧？巴旦木的、核桃的、南瓜籽儿的。你看它这巴旦木的话呢，就会精选饱满的巴旦木仁儿，对吧？保留这种干脆的本味，淡淡的奶香融合它的这个月饼皮儿啊，这个咸甜搭配比例也是恰到好处的。那喜欢吃腰果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月饼当中呢，感受到颗粒饱满的腰果入馅儿啊，是有那种比较温润的这种纸香气在的啊，而且这个味道我觉得老人小孩都可以接受。还有这种还有一个种类的话呢，就是核桃。很多朋友说哎核桃补脑，对吧？要就好好去学习了，就每天用脑过度啊，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核桃仁的坚果月饼。大半的核桃仁，醇香回甘，而且呢它不会过度加糖，就突出核桃本身的风味，要兼顾营养和口感的。还有一种的话呢是南瓜籽仁儿，这个的话我觉得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喜好啊。南瓜籽仁儿它是那种松脆鲜香的，整体甜度是最低，然后口感比前面那几款的话，个人感觉会更加清新一些，不厚重啊。你如果说哎我不太喜欢这种太甜的这种月饼，那这一款的话呢，你可以去选择，吃完胃里面没有甜腻的这种负担的感觉。想跟大家分享，就他们家现在推出的这个坚果月饼，它不是那种碎渣的边角料，它都是实打实的完整的坚果颗粒啊，少糖配方，吃完也不会齁嗓子，所以推荐给大家。

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睡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冲铺，做完美缝，其实效果出来，哎，看起来也还是不错的。大砖的话呢，我们说不但是这个砖比较贵，它的整个工费也会更贵，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家里面面积不是很大，后期家具一摆，可能就没有时间天天盯着你这砖到底是800的还是不是更大的砖啊。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节省预算的一些这个操作的。你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卧室为例啊，卧室的话如果卧室不是太大，然后呢有一套这个全屋定制的柜子，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一张床，那可能我们能够看到的地方就是你那个床头柜过来的一个过道，就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去选择特别大的砖。而且客厅的话我们会跟卧室去通铺，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客厅也可以就是我们都选择成一种规格就好，质感或者视觉上的一种感受。那你不买纯实木的话，就可以直接选择木纹砖，美缝完了的话，你整体看起来跟木地板的这个视觉上面的感觉是一样的。另外你不会怕水泡，然后呢平时这个保养呀打理呀都会比较容易啊，比几百块的这种复合地板可能要划算更多，实用更多吧。还有的话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做太复杂的电视墙的造型。如果你去选择装修公司，你就会发现电视墙如果做造型的话，它这里是要追加预算的。现在的话就不太喜欢这种花里胡哨的了。刚需房你可以直接做满墙的收纳柜，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储物的需求，能装东西还好看啊，比没用的造型可能要实用100倍。如果你没有收纳需求，你可以直接留白，剩下的钱你可以选择一个尺寸更大的电视，省下来的钱去买一些这个家具呀，或者是这个软装方面去做一些追加，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收音机前的您呢，还觉得哪些地方可以去节省预算呢？但是还能够达到比较实用的一个效果呢？各位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最近呢也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正在进行到了某个环节，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那如果自己有一些好的经验，也可以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大家记得打开微信搜索运城广播4个字啊，给我们的公众号来点点关注，就可以随时发消息来留言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装修啊。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说，哎，有没有一些材料你觉得说它其实不需要买太贵的那一种啊，大梁它其实不是用来就是堆造型的，如果说是没有用的复杂吊顶的话，建议大家就尽量别做了，钱省下来可以提升这个家具和审美啊，比啥都强。

不要陷入这个建材堆积的套路当中。然后呢，简单装修反而会更显高级，也为你后续如果说哎想做一些这种改变的话呢，提供更大的一个空间吧。有的话呢，其实这两年的话，很多朋友还是会大面积的去选择这个乳胶漆去作为全屋墙壁的一个主要的材料哈。那其实在选乳胶漆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一定要选择那个大品牌的。其实呢，市面上呢，只要不是三无产品的都能用啊，重点就是要看你的这个价位。比如说一大桶哎才两三百的，哪怕是这个大牌可能也是工装用的档次。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品牌当中它会有一些不同价格预算的一些分类，那么他们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啊，包括颜色啊可能都不太一样啊。不是说有些朋友说哎我一样选择一个牌子比较大的，但是你可能选择的他们家是一个当中一个预算比较低的，那有的时候呢效果也不一定好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个环节我们也不是要去图品牌，而是要看一看它整体的一个环保的等级。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们家的户型不是特别大啊，那在这个卫生间它这个售后的话，上门服务都是要另外去花费用的，因为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操作的。那拆一次啊，再安装一次，那就要收一次的费，而且时间久了可能还容易变形。其实如果说你这个户型不是特别大，那你可能就选择铝扣板，它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选择。但你说哎我们家这个户型比较大，那个蜂窝大板可能就比较能够出效果了。然后铝扣板的好处就是你自己就可以去拆修啊，所以这一点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户型的大小啊，还有你们家的整体的风格啊，去进行一个选择了。另外就是看一看家里面是不是这种刚需房。我刚才提到说，现在很多朋友说他也不一定是刚需吧，他就是，想选择比较简单的，像乳胶漆，包括现在的话呢，也有一些这种艺术漆，你全屋去选择的话。后期也会比较实用一些。那刚需房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去碰那些像木饰面呀，对吧，壁布啊，这些的话都是预算可能会往上升的一种，就污染可能会大一些，后期打理会比较麻烦。你乳胶漆去调一个好看的颜色就够了。如果说哎你觉得质感可能还不够，你可以去选择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这种艺术漆啊，我们尽量做到环保省钱啊，然后呢可能还比较好用，那你家具摆上的话呢也不会显得空间乱。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一些这个新房，它的这个户型呢其实做的是越来越完善了，就是不需要我们后期有太大的一个改动。尤其是你比如说在卧室啊，你这个墙面包括现在你可能窗帘，比如说窗户很大，你就会占掉一面墙，然后衣柜可能又占掉一整面墙。那在卧室当中的话，其实你用到的乳胶漆啊，包括艺术漆啊，这样的面积是不多的，除非你们家的这个房子真的很大，对，大平层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墙面不需要搞得太过于花里胡哨的这一种，就普通的艺术漆可能也能够解决，然后能够出质感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室内门啊，室内门这块的话呢也不用太迷信于过大的这种品牌。木门的话它属于定制品啊，那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同样的钱的话呢，你可能如果比如说选择一些本地的这种厂子，那可能去做这种全填充的，但是同样的价格你买一些大牌可能只能拿到比如说蜂窝纸填充的。那大部分品牌的门呢都是代加工贴牌，所以说可能你多掏的钱有可能是人家的广告费。大家还知道哪些装修材料其实没有必要去花更多的预算去买那种比较高端的一些品牌呢？也可以在后台一起来分享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选房啊、买房啊、关于装修啊你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啊，包括有没有哪些环节可以帮忙来避避坑，大家呢都可以在后台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30到13:30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有一些的话在线上。好的，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稍后101.7

就为您带来的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下一时段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来猜一猜陆队长要带领大家去哪里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持续锁定1019了，明天中午的12:30，我们准时再见。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9月1号啊，九月份的第一天，新的一个月份又开始了。那今天的运城的天气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大晴天，格外。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4:37，收音机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鱼儿。
0: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0继续的来关注亲爱的你了。当然如果您比较喜欢我们的节目也爱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打卡签到留言啊，给我们节目呢来打打 call 支持支持。签到的方式是非常的简单的，您可以在微信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一定要关注啊，因为它不光是给我们的一个节目打卡，也可以给所有节目打卡。另外一点呢，平时的路况啊，还有很多的信息啊，报名啊，还有领奖品啊什么的，都可以从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获取信息。所以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大家一定要多关注了。关注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您就可以在留言片区进行搭铃搭铃或者是打卡签到了。
1: 是的，每天上节目的时候都能看到咱们很多老朋友在签到打卡。我说过啊，大家的签到其实就是我们上节目时候的一种底气了。
0: 没错，
1: 今天呢就像跟老师说的特别特别的热，在来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分分钟就要被晒成鱼干了。
0: 对，这个秋老虎的威力还是很大的啊。
1: 确实啊，我都开始买冬天的大衣了，因为网上已经开始卖了嘛。我就开始买了，然后今天中午买回来一件的时候，我才觉得哦，这个天气离我穿这件大衣应该还有好远吧。
0: 哎呀，估摸着也得小半年的时间吧。哎呀，不管怎么说吧，各位老铁，最近这个天气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秋燥啊，比较干比较燥一点，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啊。
1: 感觉今年夏天都没这么热吧。
0: 它现在这样的一个气温呢，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末伏阶段，虽然说三伏天已经完了啊，末伏也出伏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气温，你看我刚

0: 所以当时我们的军训就可以说是没怎么训。
1: 哦，啊，军训要占军姿嘛。
0: 没怎么训，
1: 这个、
0: 因为老在下雨。啊，
1: 我记得我是在郑州上的大学，我们那个军训的时候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都是顶着大太阳啊，顶着大太阳。不过我还好，我军训的第二天啊，老家有点事儿，
0: 然后你就走了。
1: 对，父母呢就打电话让你必须回趟老家，我就给我们的指导员请假了。我一回来把这个事儿处理完呢，大概也就处理了三四天的时间。等我回来之后，军训就进入到尾声的最后的汇报演出阶段了。
0: 就
1: 然后
0: 我觉得我们的军训。你说认识班里面的同学，其实我在军训的时候也没认识什么同学。
1: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军训了两天走的，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让我们唱军歌嘛，这个班要和那个班比，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军训的时候有一些有才艺的人
0: 啊，
1: 我记得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隔壁班还哪个男的，人家会跳街舞嘛，因为所有的班都拉在操场上，不是军训嘛，大家不在晚上军训累了不都坐在那儿嘛，有时候聊一聊啊，这个时候有些人就说你表演个节目，有些人就唱个歌。哎，就是加深彼此了解。那个班有个男的就跳街舞，你知道吗？他就做那种街舞的比较高难度的这个空翻动作，
0: 地面动作。
1: 对，但是他是个二把刀，就是说他属于一个刚学这个，一看就是没多长时间的，就是翻的很踉跄，翻的不是那种很业余的感觉吧。但是即便是这样，我看到有好多女生都说哇哦好帅呀、啊，是吧？他就有了在大学的优先择偶权了啊。我们叫优先择，因为他毕竟给很多女生啊
0: 留下了印象。
1: 对啊，那你像耿老师这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才艺展示，我总不能说哎我展示个什么才艺，我给大家露脱个光膀子，那是神经病，那是吧？最起码人家跳个街舞翻没翻成功，最起码哎人家帅就帅出去了啊。有一些我记得我当时我们班有个女生啊是从天津来的，我到现在你还忘不了，她爱弹吉他。哎呦，他当时就弹了一首吉他，唱了一首歌。虽然弹的吧，我现在想想好像也就那么样，唱的也就那么样。可是，哎，你就会对他留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军训，我觉得他除了刚刚我所说的，还是要让彼此之间会相互熟悉啊。
0: 你别说，这我还真想到我大学有一个同学哈，他打小学舞，练
1: 武
0: 的，他是真的。练武术的，
1: 哎呦，
0: 然后呢，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我们教官都做不了，
1: 呵，
0: 人家就可以。然后，包括军训汇报的时候，人家就打了一段拳，因为他主要是耍大刀。
1: 哦，
0: 嗯，他的特长是耍大刀，然后一蹦能蹦一人来高的那种，
1: 那很厉害了啊！
0: 人家确实有获得了优先择偶权。
1: 对，所以大学嘛，就是一个能有机会展示自己。就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候。
0: 我不喜欢军训，是因为我这个人确实没有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对，
0: 我这个人呢，从小娇生惯养的，太阳不能晒，雨不能淋的，反正每次军训我都是典型。所以从小到大的军训，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就是我从小到大都会被拎出来当典型，蹲蹲不好，站站不好，打拳打得软绵绵，然后教官永远都会在队伍里面打一眼就看到我，不是我不好好打，我是真的有在认真的打。有在认真的蹲，但是我就是坚持不下来，然后就会被教官点名批评。哎，那个谁，又是你是不是？而且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爱踩点儿，永远都是，你知道军训集合吗？因为我们宿舍四个人，四个班儿，我们在不同的队伍里面，然后呢，每次都是我没有住过校，大学其实是我第一次住校，所以。我就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出宿舍。
1: 高中可能还是比较流于常规的这种站军姿啊汇报表演，很多大学的这个军训呢现在都增设了很多的一些项目，非常有意义，比如说这个射击对，他们会有射击表演，还有那种战争模拟训练，就他们这个军训啊可能就哎呀就是会让人觉得很多孩子尤其是男孩子是吧特别向往，它不一样，因为如果只是站军姿的话可能就是有点枯燥是吧，但是它增加了很多射击呀，甚至还有这个是什么战争模拟训练啊，战场厮杀呀，哎，就是它全方位的模拟这种战场，让很多孩子啊是特别特别喜欢啊，就恨不得这一年天天都军训啊。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再次的回到亲爱的你节目当中来啊。大家如果有这个择偶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啊。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一共有两种啊，也非常的简单。一种是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您直接拨打电话，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来对接。还有一种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之后，按照我们让您填的相关的资料认真仔细的去填就行了，两种方式都是可以选择的啊。因为节目当中呢是电台，只有声音，所以说我们比较就是说比较建议吧，如果有这个脱单需求的而且比较迫切的朋友，可以两种方式共同选择，这样的话

相关的资料，认真仔细的去填就行了。两种方式都是可以选择的啊。因为节目当中呢是电台，只有声音，所以说我们比较就是说比较建议吧，如果有这个脱单需求的而且比较迫切的朋友，可以两种方式共同选择，这样的话

0: 惯着他，凭什么？对吧？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来想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女嘉宾吧，尤其是正在处在择偶阶段的女嘉宾哈，
0: 嗯，
1: 认清楚真正爱你啊，他不会用宠来浇灌你的坏脾气。其实我一直认为宠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被宠的人过得更舒服更容易。那一个男人无限度的宠你，这样一个宠的行为，从长远的角度看，咱们想一想究竟会让谁更舒服。举个例子啊，一个爱吃糖的小孩今天哭着要吃今天的第十块糖，作为家长你知道吃糖会让他蛀牙并且会形成儿童时期的肥胖症，但是你看到自己心爱的孩子甩着手撕心裂肺的哭，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不给，看孩子哭自己心里承受煎熬，等孩子哭完冷静下来，你花时间耐心的把道理编织成小孩能听懂的逻辑，一点一点的教育给他听为什么不能吃糖了，而且这个过程你要承受孩子对你的怨恨。第二给，看着孩子吃甜食高兴的样子，享受孩子甜甜的微笑很满足，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0: 嗯，
1: 不给，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当一个男人无限度的宠着你让着你甚至是把你惯坏，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爱，是在图轻松宠他自己，就像是处处顺着孩子心意的父母一样，他们害的是自己孩子的健康，宠实际是自己想要轻松想要不负责任幸福的心态。就我们可以选择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无限度的去宠你惯你顺你，因为这样做的两个人必然会更开心没有矛盾。可是当你去面对其他人，当他终有一天不想再宠你了，不再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你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呢？其实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番话，就是说男人要惩罚一个女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使劲宠她，使劲惯她，宠得她无法自理，宠得她一身坏脾气，然后抛弃她，那么离开你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忍受得了她和她在一起了。这个其实有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叫气猫效应，
2: 对，这个挺狠的。
1: 哎，所以当一个男的无限度的宠你的时候，这个行为啊不仅能让他自己雄性保护欲得到极大的满足，并且被自己完美男朋友的行为感动，而且呢还能享受一段肤浅和平时期，他会避免两个人意见交流可能带来的一些纷争，同时呢顺便助产了你的社会型的这种低能，对不对？
2: 对对
1: 啊，所以我觉得不能一味的去宠吧，因为很多女孩她就问他们择偶要求的时候，哎呀都会说得宠着我，就像昨天那个姑娘也是这么跟我说的，那必须得无限度的宠我。我就一听我就我说得宠到什么阶段，就是我说什么都得听我的。
2: 宠嘛，就是谁都想被宠，别说
1: 对呀，
2: 男的也想被宠，对吧？
1: 对。
2: 但是凡事还是那句话，有一个限度啊。
1: 是的，
2: 这个很重要。
1: 是，这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拿来这个当一个小话题，就是想跟大家呢来说一下，是吧？宠一定是得有一个限度的，可千万不能把宠当成一个，就无限度的宠当成一个择偶标准来看待。
2: 对，没错。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在阳光下奔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而对于庞贝病患者这遥不可及。庞贝病又称酸性麦芽糖酵素缺乏症，婴儿型庞贝病若无有效治疗，常于一岁内死于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儿童晚发型，经久不治，最终丧失行动能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庞贝病只是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当中的一种，每一名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多力量，请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看见罕见，让他们有力量。
9: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10: 怎么能不好好吃？

0: 熬夜游戏。
1: Lady， 哎，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嗯，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宠爱的话题。刚刚说到了不能太宠，也不能不宠啊，因为你不宠，你要女朋友来干什么，对吧？你不宠她，你宠谁？那你太宠的话呢，娇生惯养，那宠来宠去呢，最后啊，宠的你们两个人可能也就宠不下去了。因为据我所知，没有哪个男人能一辈子无条件的、全方位的去宠一个人，他有也有这个是吧，不耐烦的一天，或者是不宠的那一天。如果你不宠了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个宠爱的话题啊。
1: 对，好多女生觉得吵架的时候男生哄着，两个人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男生顺着，这就是宠。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想想哈，这其实是一种逃避问题的行为。你短期来看，问题发生了，男生主动降低姿态了，哄一哄你，避免跟你争吵，这会让你们之间少去很多争执跟矛盾。但是长期下来，他只是在粉饰你们之间的问题，没有真正有效的沟通，只会让问题越攒越多，矛盾越来越大。表面上是你们不争吵，但实际上内心的疙瘩越来越大了，对不对？
0: 对。
1: 那真正爱你的男人，他不会说只让你一时开心，是能够想着怎么跟你长远的发展下去，建立一段长久良好的健康的两性关系的。
0: 呵，这个问题还真是有意思，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之前我们有一个听友在我们的语音通话，也就是我们的八卦日当中问过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我的另一半，这是一个女粉丝的问的问题啊，就是我的另一半嘴上答应的可好呢，就两个人一有分歧说，哎，你今天为什么又不收拾屋子，你今天为什么又不倒垃圾等等，类似这样问题啊，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改我改我改我改，好家伙，是真吵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一发火就拿他，我错了我错了，我改我改我改，我错了我错了，我改我改。
1: 他改吗？
0: 不改呀、啊、他就是我们说的，他那一刻他给你哄得可好呢，你也觉得，你看我问题抛出来了，人家也认识到错误了，人家也说改，可是下一次还是那么回事，你又说，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改我改我改，几次下来他就摸清楚这个套路了，他又知道他只是嘴上答应，那怎么办？不能怎么办，他老是这一招还是得吵，那个问题就会越攒越多，疙瘩会越结越多，直到最后解决不了，两个人就爆发了，然后他就会歇斯底里说，你改个毛线，你改，你哪儿改对吧？男的就说，哦，我都这样了，去低三下四的怎么怎么怎么，我像个男人吗？你看怎么怎么，然后两个人就嘎就问到我这儿了。我说那不就是男人惯用的伎俩吗？叫逃避式吗？也叫就我们和这个宠有点类似吧，对吧？因为他不想把这个问题马上去解决啊。当然有一些人呢，就刚刚大耳老师所说的，他是属于我不宠你啊。比如说这个女的抛出了一个问题，说，哎，你今天为什么不倒垃圾不洗这个袜子啊什么什么的，他是属于据理力争型。他
1: 跟哄都是在给女方提供情绪价值，那你获得情绪价值的时候自然会愉悦享受跟他在一起。不过换言之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渣男的惯用伎俩
0: 啊。
1: 你不觉得吗？
0: 情场老手
1: 是啊，
0: 天天哄着你，
1: 今天说点好听的哄哄你，明天编个故事骗骗你。

0: 是吧？
1: 对，
0: 其实有一些事儿，我觉得他们也能做到，但是男生在爱情当中投入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把精力全部都用来提供情绪价值，真正的好处谁来提供呢？
2: 其实我很能理解女性为什么要这样，谁不愿意高兴啊，谁不愿意被人当个宝贝儿，是吧？一直宠着，一直说的，即便是一个渣男，可能这个女的也知道他是个渣男的惯用伎俩，可是他跟在一起很舒服啊。如果一个是渣男，天天围着你转，宠着你，爱着你，呵护你，当然也许他是别有目的，或者也许他只是一时的真心，和另外一个老实巴交的一个男的，他在这上面没有这样的一种惯用伎俩，不会太宠，但是这个男的确实也是对你很好，只是对你好这个方式呢，你觉得太平平无奇。
0: 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啊，就是说真的，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目前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啊，是因为我觉得恋爱婚和婚姻真的是两码事儿。恋爱当中你觉得说句好听的就高兴的不得了，哎，就开心的不要不要的，但是婚姻当中我真觉得说一万句好听的都不如给我披件衣服端上一杯药来的更实在。
2: 所以我觉得时候恋爱得宠，就是你们俩谈恋爱宠一宠可以，结了婚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实际一点，
0: 是的，
2: 是吧？这个实际点
0: 就是，所以就奔着，就是你看啊，你找对象你是奔着啥去的？你要是我就是高兴，那你谈个渣男是最高兴的，因为渣男太会了。为什么要叫他渣男？因为他太会了，情场老手啊，是不是？但是你如果真是奔着婚姻去的，奔着长久去的，我真觉得还是一个踏踏实实的男生来得更实在。你说之前有人在网上就问嘛，说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男人值得依靠一辈子？然后底下就有一个高赞评论说，当我跟他吵完架，他出门的时候还记得把家里的垃圾顺手带出去扔了。
2: 对，
0: 是吧？我觉得这就是过日子。你吵架小情侣之间哪会这样啊？自己高兴高兴，今天我高兴了我哄哄你，我不高兴了我跟你吵一架。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过日子吧，不是每天让你活在偶像剧的浪漫当中，是用柴米油盐一点点落到实处的去温暖生活的。
2: 我们之前呢也和很多的女粉丝聊过这个话题，因为以前可能确确实实很多女孩呢她受一些这种影视剧的影响比较重啊。我说实话，有些女孩那时候看那些韩剧，有无法自拔，认为恋爱就应该是这样，被一个是吧韩剧当中那种浪漫所裹挟，然后被那种啊男主的那种无限制的呵护那种的。但是她到实际的恋爱当中，她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那样，就没有她想象中。她发现好多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那种，就是那种生活当中那种琐事，让他觉得恋爱就好像就不是那种样子，他就会回到实际当中，而不是在梦境当中。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就要从这个单方面当中去抽离他。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幻想，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实际的结合啊。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11: 我爱你，
1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3: 啊。
1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啊，
13: 慢点，注意安全。
1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
17: 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8: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9: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知道。

0: 望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看到摇头没烦恼说了，这个女的不都喜欢男的甜言蜜语吗？
1: 咱们要这么说啊，谁都喜欢。我现在我是明白一个事儿了，不是女的都喜欢，我觉得人人都喜欢。真的，谁不喜欢甜言蜜语？你看，你耿老师有时候被人捧着，我也觉得我很舒服啊，说我帅呀、啊，说我能力强啊，你不喜欢吗？我们都喜欢，是吧？你看古代
0: 净些有的没的，
1: 你看古代的君王们是不是都喜欢那种被人啊？但是问题是，往往坏就坏在这些老在耳边吹这个的。你看，你像李世民啊，这当然说历史这个东西就不说了。你看人家能喜欢征臣，你知道什么是征臣吗？就那种吹的甜言蜜语之后呢，有一些人能站出来指出你的缺点和毛病。你比如说女的就说你老迟到，你不守时，你这个不好，你乱花钱，你乱买包包，你不懂得节俭啊，你不会做饭啊，你不会收拾屋子，你做不了什么什么呀，你将来哎怎么的。那女的爱听这种话吗？女的当然不爱听了，女的肯定喜欢说，哎呀，你看你的这个手白嫩嫩的，就不是干活的手，就应该是这一辈子被挂起来，是吧？就是我来干活。女的不爱听这个话吗？爱听啊，对不对？哎，问题是人啊最容易在这种好听的甜蜜当中
0: 迷失
1: 自己。
0: 哎，你说对了，
1: 一旦迷失了，他就真的他找不清自己的位置了，是不是？就像有人说耿老师你好帅，你好厉害，你是专业最强的，109没你不行，然后耿老师就迷失了。我迷失之后好家伙，有一天我就说哼，这平台没我不行，结果你发现有你没你一个样，你今天走了明天就来个王老师李老师，是吧？所以不是这样的，人不能迷失自己啊。一切因你说到了，就是说起军训，我记得清清楚，那是20年前了。好家伙，那您这记忆还是很 OK 的。在运城上大学，是武警某部队的教官们训练我们10天左右。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的总教官兼指导员的话，就是老天又给了我一次折磨你们、锻炼你们意志力的机会。站军姿2小时，全体都有立正。最后还担任了这个领队啊，方队的领队。最后军训完，教官们走的时候，那哭的是哇啦啦的。对呀，有感情了吗？为什么有人有对很多的一些男生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说，当兵后悔一时，不当兵是干嘛？
0: 后悔一辈子。
1: 对，军旅生对着这样的一种文化熏陶。回来之后我跟你说啊，判若两人，
0: 火
1: 就是一见到父母爸，这就他的那个站样你知道吗？朋友们啊，就是一下就是一个男人的站样，像松柏一样的挺拔。见到父母之后啪，一个军姿，一个敬礼，哎呦帅扎了。周围的邻居回来之后啊，还是那种特别羡慕的表情。据说这个孩子在军队里边还立了个3等功，你看看。所以说啊，当兵后悔一时，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所以你看很多那些朋友们在经过军训之后呢，可能站军姿真的是很枯燥的。我站过军姿，我站的我都快废了，但是他确确实实是吧，培养有了感情之后不舍得嘛。哎，
0: 来吧，那时间已经进入到3点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嘉宾资料了，就是还是要跟各位女嘉宾要说清楚哈，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择偶标准，千万不能盲目了。
1: 对，我看到这个92年的是新报的吧，
0: 应该是
1: 韩先生是吧？啊，我看一下，还有一个万先生95年、96年。哎，他这个我们都来打开看看啊。先来看新报的这位韩先生呢，是啊、哦、在今天早上的11点36分报的名啊。韩先生呢是92年生人，身高1米76，体重呢就是80公斤左右吧，本科学历。他现在是在咱们下县，从事的工作是电气工程，年收入就是20万加，很厉害了啊。他是有过一段婚姻属于离异未生育的啊，这位我们这位粉丝家庭成员。

0: 而这一栏呢有父母，还有一个妹妹。车房我看一下，名下有车有房，但是房子是一个自建房，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平时的爱好呢就是收拾家务，做做美食。哎，现在能爱收拾家务的男生那可是少之又少了啊。择偶标准呢就是孝顺父母，没有不良嗜好，三观正的女嘉宾啊。
1: 我们来看这个嘉宾现在人在哪儿来着？
0: 下线。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哦，那就是回来了，因为之前我联系过他，他当时人在别的地方，我就再没有往后面考虑。
0: 不在本地，不在运城。
1: 对，因为在别的地方收入还蛮高的，他说要干两年。
0: 啊，但人家现在20万
1: 也不少。
0: 对，
1: 他之前是在咱们晋中差不多这个位置，在矿上。
0: 哦。
1: 然后呢，收入蛮高的。
0: 对对，在咱们这20万是不错的，了不起的收入了。
1: 哎，对，然后呢？
0: 抛开收入不说，你看，我觉得人家顾家这个啊，爱收拾屋子，那就顾家的男人嘛，
1: 对，
0: 对吧？啊，看着也是非常，是一个顾家的男人，啊，我觉得这照片一看就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不过要跟大家说一下，92年他是离异未生育，是吧？
1: 离异未生育。
0: 其他方面大概就这样了，已经回来就好办了，回来之后。
1: 对。
0: 咱们就能给
1: 他重新报名，我想着应该就是回来了。因为当时在外地，我跟他说，哎呀，我说那算了吧，我说不太好弄，你人又不在，也不知道你啥时候回来。他当时也说不清楚。
0: 那看来是今天早上报的名。
1: 对，那就应该是回来了。
0: 92年，再跟大家说，92年2月份的生日啊。
1: 对，1米77.78的样子，160斤，本科学历，做电气工程方面的工作，现在呢就在下县。然后他这个收入的话，在盐湖区这边也可以买房，没有问题。
0: 如果刚回来，人家是个自建房，那我就能理解了。对吧？那人家将来买房应该问题不大。
1: 不大，不大，不大，没有问题啊。这个男孩子我们是联系过的。接下来呢，这一位是梁女士啊，梁女士呢是01年生人，1米75，个高11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辅导部做老师，老家是临沂县的，但是现在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就是一个3万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除了父母之外呢是姐弟两个。

0: 相亲之旅，
1: 嗯，
0: 对吧？当时搞了，这个男生当时就参加了，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身高在1.76米，体重呢大概就是个120斤左右，是比较匀称偏瘦的。我前两天呢吃饭的时候见到他了
1: 啊，
0: 就是非常的巧，但是他还是没有对象啊。我们寒暄了几句，在夜市上碰到了，好家伙，我跟你说啊，那个才华，哎呀，我说你可别这样，
1: 多少还是在意一些的啊。
0: 对，因为现在女孩很把身材这个管理看得很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偏瘦一点的起码看着健康，谁愿意刚和一个男的结婚，这个男的就三高啊，
1: 嗯，
0: 对吧？一到医院一查一个婚检，好家伙，血压高，血脂高，对不对？我跟一个病秧子结婚干嘛呀？还将来怎么生孩子？所以各位老铁还是要多管住管住嘴，把我们的这个饮食各方面要调好，是吧？啊，
1: 嗯，
0: 这是我给大家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道消息啊。
2: 是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好的，那么刚刚呢分享了两位嘉宾啊，一位是01年的，我们的一位好像是做教培的老师是吧，
1: 嗯嗯，
0: 01年很漂亮，那个也是新进报名啊，我给大家说一下，那个是八月底，也就是上个礼拜的。9月1的是刚刚大耳老师说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朋友，可能是在外地，因为我们在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不给外地的朋友去找，不是我们不找，而是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发现了去这个东西很困难。因为大家也想一想，您现在在安徽，在湖南或者在北京上班，然后呢你说耿老师你给我找一个，我们先谈着，人家女孩是本地的，我们运城本地的盐湖区的哪儿的，她怎么和你谈，你们两个人没有感情也不认识，就微信里边聊两句吗，你们能聊出感情来吗，那不都在浪费彼此时间吗。所以我们秉着两个原则，要么你回来，要么我们给你找一个当地的，就是能见上面的，对吧。所以这个男的呢大概率是回来了，因为他现在这个情况新进报名，老家是下县的，离婚，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没有生过孩子，收入颇高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我觉得这个92年呢大家能不能考虑考虑。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这个男的联系一下是吧，然后呢看看他在择偶方面呢，除了我们所说的他的这个三观啊各方面的，比如说他有过一段婚姻，能不能也接受离异不带孩的，或者接受离异带个女孩的行不行，这个我们都可以帮您问一下。
1: 最好是没孩子啊，我们之前问过
0: 啊，就人家能接受离异是吧，但是必须离异无孩。
1: 嗯，不是必须，就是最好
0: 哦，
1: 就是这么说的，
0: 最好这就是能商量，
1: 对，关键还得看两个人能不能对得上，两个人对不上你说什么都白搭，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这位女嘉宾的话呢年龄稍长一些，但是她未婚，这也是朋友抱过来的，
0: 哦，
1: 张女士。张女士的话呢是85年生人，1米62，110斤，对不起，1米62，110斤啊，专科学历。她现在呢是咱们山西
0: 公司上班，
1: 哎，在公司上班，
0: 对对。
1: 然后呢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蛮高的。这个女孩的话呢就是
0: 85年，
1: 个人能力比较强，个人能力很强的，很能挣钱。她说的这个10万以内都保守了。
0: 这种能挣钱的女性啊，我觉得
1: 都比较独立一些。
0: 对，她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有的东西能，你可以通过一个点能看出来一些东西啊。
1: 哎，然后她这个什么原因，她早些年啊就是做工程。
0: 你看吧，她能力强，人家女强人嘛，肯定这个东西就耽搁下。
1: 她早些年跑工程，然后呢全国各地跑。
0: 呵，
1: 所以呢你想啊，做工程的那肯定全国各地跑，所以这个东西她很难稳定下来。
0: 对，
1: 就把自己的事情耽搁了。
0: 这个女的能说10万加，我估摸是不想吓退很多的男性。
1: 差不多吧。
0: 是，她要写个50万加，没有男的愿意报名了。
1: 她目前为止是未婚啊，未婚。然后呢，家里现在就剩一个妈妈了。连这个车房人家都有，而且没有贷款。平时喜欢旅游，看看电影。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米73以上，体重呢180斤以下，有房有车，收入稳定，没有不良嗜好。然后我刚才有问他，就是能不能接受离异的这个情况，目前呢正在回复我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回复。所以说就是你对这个女孩有兴趣，可以。哦，人回复我了，说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对方离异，关键是看人品。
0: 哦，
1: 刚回复我，就是只要人品好最重要。
0: 对对。
1: 啊，能接受对方离异吗？他说最好可以接受吧。然后呢，关键是人好，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人好，两个人能过到一块儿去，其他的都好说嘛。
0: 对。
1: 我觉得一般聪明人会平衡好你这个现任和前任的关系，包括如果说有孩子的话，人家在这一方面也没有过多的去强调。
0: 嗯。
1: 啊，85年未婚，长得也还可以，对吧？我觉得是好看的，
0: 可以可以，
1: 然后个人能力又强，
0: 对，今天这几位啊，虽然都是，也不能说老嘉宾吧，也就是新进报名的，有些是上周，有些是今天报的，但是我觉得，能拿出来和大家再聊聊也是不错的，真是很不错的，都是一些挺好的，有一些呢就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对吧？都比较知根知底的，所以你要来问的话呢，我们这边也很方便，哎，有一些呢。

0: 也是老嘉宾了啊，在我们这儿呢也经常互动留言打卡的啊，所以有合适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问一问，尝试尝试，不见得能行，但是也不见得不行。本来婚姻这个东西就是缘分，就是要试的。如果您只是听一听，觉得哎呀，可能人家女孩是吧，那么有钱又做工程的，我是不是没戏？哎，这个也不一定，好吧啊。行吧，那这个段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就是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尝试一下，兴许呢你就会有给不一样的这种结果，但是如果你不迈出这一步，可能你这辈子就一直是观望当中。与其这样，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你不如迈出这一步啊，不成功就不成功呗，大不了对不对，我就下一个嘛，对不对，找一找也许就转角遇到爱了。
2: 不止三千遍，因为如果爱你只有三千遍的话，一天爱你一遍也只能爱八年。我要爱你1,950,000遍，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可以爱你三千遍，爱你100年。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最好可以爱你10,915,000,000遍，爱你10,000,000年。

0: 我爱你。
1: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2: 微信支付收款10000元。
3: 哎牛，哎这回那怎么这么回呢？四哥，男生主动给你发红包，怎么巧妙回复？很多女生收到红包后只会乖巧的回复爱你哦。你这么说就跟走个过场似的，下个节日就别想再收到红包了。
4: 那该怎么说呀？
3: 来，男生给你发红包是想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只收到一句爱你哦，难道不发红包就不爱了吗？爱情一旦跟金钱画上等号，这可就变味了，关系不会升温不说，男生还会觉得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要活泼有趣，勾起对方的积极性，按照恋爱技巧里面的推拉法则，不要只围绕红包。
5: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

0: 好，不知不觉呢，15:45了。今天时间过得蛮快的啊，一下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的话题，当然也分享了一些嘉宾的资料啊，还是比较充实的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宠爱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吧？男人越宠，女人越喜欢，可是越宠对你们的婚姻好吗？对你们的感情好吗？这个我们只能说打一个问号，不见得是吧？你就这么去宠下去，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糟。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它是一个让你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他确确实实被呵护了一辈子，被宠爱了一辈子，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啊。我们身边呢有这样的故事，也有这样的案例，对吧？那我只能说，他们真的是天生一对，他们真的是命中注定的。那这样的人呢，和他们的爱情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向往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一个问题 ，OK？ 这个我要是跟所有人说的，男人去宠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是在宠这个男人的，他们是相互宠爱、相互扶持、相互喜欢，他们才能这样过一辈子。没有一个人是无条件付出然后一辈子的，明白我这个道理吗？很多人就说，哎呀，那我就接受这个人一辈子宠爱一辈子，这个男的为什么做不到？我觉得你回答，就这个女生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动动脑子去想，对不对？为什么你要无条件一直要去索取，你就不能去付出呢？所以我们的婚姻一定会有争执，有甜蜜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一辈子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想要婚姻去维持下去，宠爱必须得有啊。我是说了，必须得宠，女人不宠那是肯定不行的。问题是要相互宠爱，当一个男生在宠爱你的时候，你要给予他一定的情绪价值的反馈，你只这样的话呢，你才会被越来越宠，这就叫回应啊。
1: 对，其实完全不吵架也不是一件好事儿，争执有的时候是一个蛮好的粘合剂啊。
0: 对啊，
1: 没有争执，两个不相同的人就没有办法磨合棱角，更好更深层次的在一起。就像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契合搭配完美的两个人。没有争执，一味顺从，不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情感，这样的人他怎么能从心底去爱你呢？所以一个男的一味的宠着你未必真的是一件好事儿。有甜蜜有争执才能有机会看清对方，偶尔的咱们撸起袖子 吵一架才能让你看清，哎，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这样的你，他也是不是你真正想要找到的那个他。
0: 曾经呢我们也聊过，相敬如宾的婚姻你喜欢吗？就两个人客客气气的，对吧？所以我有时候我会觉得你想把婚姻过成什么样，事在人为，是吧？看你怎么去努力了。如果你愿意去努力的话，可能婚姻会向着你希望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就这样的话，泄气了啊，就无所谓了，可能这个婚姻最终给你带来的也是一个很反噬的效果。
1: OK，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分享了这么些个男女嘉宾，是吧？哎，我怎么看没有读这个万先生的资料啊？是没读吗？
0: 哪位？85年的万先生是吧？因为没有，因为他是最后一位，可能刚刚我们没有念到他啊。啊，这个没有念到。
1: 来，我关注一下啊，这也是新近报名的一位万先生，85年生人，1.75米，170斤，中专学历，目前呢是厨师长，在文喜县，年收入呢得有个14万加15万了啊。有过一段婚姻，他现在儿子已经18岁了。已经成年了啊，其实也不会对你们俩的关系有太多的影响了。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父母务农，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想找一个能干的、干净的、善良孝顺、脾气好的另一半。哎，要不怎么说呢？我那天还在跟朋友探讨哈，我说做这个厨师年收入蛮高的，你个确确实实是吧？尤其是你看人家做到厨师长，年收入的话呢14万加15万，这在运城真的都算是高收入了。和我们比起来的话翻了不止一番呢。

0: 85年啊，这是我们一位新进报名的嘉宾啊，大概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我们今天呢，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一些嘉宾的资料，大家消化消化，琢磨琢磨吧。啊，也不是让大家马上去做这个决定。哎，如果有您相中的，或者是您觉得身边哪个朋友可能和他比较合适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大家记好，就是2339100，直接拨打就 OK 了。
1: 是的，那北京时间的15:50，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啊，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那您如果对我们今天分享到的以上哪位嘉宾感兴趣，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电话2339100200300，有微信的可以直接在微信上联系大鱼儿就可以了啊。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锁定收听，亲爱的你，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知道遇见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我不希望余生都是回忆，我想余生每天都是你，我爱你。我听见风来
1: 自地铁。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

0: 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快来一起下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

0: 吃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5: 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抖音端来搜索到的是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哈，一起在线上来留言哈。搜索到我的话，可以在直播间来确认一下，看看我是不是运城张雨绮。觉得像的朋友可以把像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了。期待各位的加入，也期待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你看一下冒险家就说了，这是张雨绮，问号感叹号，是确认的意思是吧？是肯定的意思是吧？欢迎大家，欢迎反客哈，欢迎星期天，欢迎直播间外面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今天各位可以稍稍的体谅一下我。我的这个舌根儿啊，就起了那么一个火泡泡，所以我在讲话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是很自然，所以我需要大家的鼓励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

0: 来聊一聊啊，聊一聊。车子里啊，要不要冰箱？需不需要冰箱？那个曾经嘲讽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特斯拉，反手啊就上架了一台官方车载冰箱，售价2499，专供 Model Y 和 Model YL， 严丝合缝的放进后备箱的下层，双温区，还可以零下18度冻冰激凌啊！我在想，我买了冰激凌之后呢，我要把后备箱里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要打开那个下沉式的后备箱，把东西放到那个冰箱里。说实话，我可能不会。奔赴山海说，我会买机车不买汽车了。可以可以，机车可能装冰箱有点难哈。很多网友就说，这不是大家说的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吗？当年特斯拉官方视频可是直接把冰箱、彩电、大沙发和三电放在一起对比。配文说，买电车看什么？言下之意就是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干嘛？三电才是王道。结果现在一转头，自己就先真香了，因为他没有不行啊，别人都有，他没有那铁定是不行。但仔细一瞅，这波操作又算不上真的跟风，更像是特斯拉式的小傲娇。你们觉得你会买吗？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李恩华啊，这事我可说了不算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在线上来留言，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最近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也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啊。那稍后的话，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今天跟大家来关注一下27款的丰田 BZ5， 这款车型呢也已经上市了，搭载激光雷达加智驾大模型，指导价呢是12.98到19.98万元，限时权益的话是10.98到17.98，价格还是非常的划算。纯电的中型的 SUV 啊，65.2度和73.98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550公里和630公里的续航。这车我觉得赢在哪里？价格啊，现在这个价格是真的划算。感谢 BBLL 的关注，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墨镜卡在头上又没卡在眼睛上，你说我看见不黑吗？好的墨镜啊，在哪儿都能戴。再来关注到比亚迪海狮08大5座的车型内饰已经曝光了，全车53

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最近还有一款新车上市，就是全新一代的智己的 L6， 标配了新的三电架构，全线控底盘，你们期待吗？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看车，有没有在对比纠结某一些车型，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刚刚有朋友说买新能源车就买50000以下就可以，如果是你的话，你买新能源车，你的预算会控在大概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大家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车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这里是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关于车的一切，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来探讨，也期待各位的加入，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也期待空闲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喽。抖音端来找到我喽。

0: 西晋国宾乐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来到抖音直播间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多宝鱼说，菲姐菲姐，这种车牌见过没？还是真牌还是这是真牌还是假牌啊？真的，这是真的。我怎么记得上一次有朋友发过，这是真的牌照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那个谁他在后台有留言说，飞啊，那口子之前老说我的烂面包，可是最近他研究上了五菱的 EV 那晚，你看看你们这个用词儿哈，我真的是，你就说那车怎么样，他说那玩意儿怎么样，你说这个我该怎么形容，有点不尊重那款车了呢。你就说那台车怎么样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大家就总喜欢用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词儿呢？

欢迎大家哈，前段时间也有朋友有咨询过我这款车子怎么样。我说实话，价格是挺划算的。就如果你想要一台装载能力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车的话，新能源价格还便宜，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我觉得你想要，你追求的是性价比，价格便宜，然后呢续航又不是特别长的情况之下，这个车 OK， 这个车是 OK 的。我发现很多人研究这台车，他是通过视频看到了很多人改装过的这一款，就是比如说车子喷涂了颜色，上下车身的那个颜色会不太一样，然后呢就感觉会很 Q 萌，然后车里呢也会改装。如果你也有改装的需要，然后呢你也要花一笔预算再加进去，那我觉得是 OK 的。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单纯女生你要买一素车回来，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和你想象的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岳阳上周应该是给我分享了一个视频，说他最近研究那个车，我当时没给他回复，我心想你研究的都是别人改装过的，花个两三万去改装一下，那车价不就又上去了吗？我觉得续航不是特别长，如果你要这台车你要有商用需求，然后你要经常跑长途，那我觉得没必要啊，就你得买一个续航相对来说更长一些的。猫侠客说买了个领跑 C10 增程的，发动机舱没有底盘护板，加一个就可以了呀。这车性价比很高啊，价格不是特别贵，你自己加一护板也花不了多少钱。其实是这样，它有的没有护板，但是它有那个涂层，它有涂层，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欢迎薛二哥，薛二哥打卡打卡，欢迎你。零说了，主播说一下起源 Q05， 现在性价比真的非常高的一个选项，价格便宜，保有量现在来说也比较大啊。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也可以入。昨天有朋友说，哎呀，如果买什么什么车，你选一自己喜欢的，然后看它的销量，保有量高也是 OK 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保有量高，这个车目前确实是，因为它10万的价格可以选的配置很丰富，因为过去买它价格可能稍微会贵一些，最近它的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很多朋友把目光都转向到了这台车。而且你会发现最近在市面上买这车的人还挺多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啊， OK 的。空间还可以，配置也不错，价格又划算啊，从这三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OK 的。好，来继续看一下889说，菲菲下午好。下午好，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好，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看看菲菲的声音到底像不像张雨绮。像的朋友可以把像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过去你要选 Q05 我可能不是特别建议，但是现在的话真的是因为它这个价格还可以。猫侠客说他开门比较沉， Q05 前两天试了试，门沉不好吗？我说实话，我个人在选车上面我有一个判断的点，就是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门的质感，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门的质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过去在买传统的燃油车的时候，同一个品牌你看他们家的车，从10万到15万到20万到30万，你去一台一台感受，10万的车的那个门就特别的轻，15万的门就稍微再好一些，你到30万它那个质感哈，你关门那一刻你就能体验出来，你就能感受得到。我倒觉得还不错。我是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门沉一些的话用料会更扎实一些，而它那个钣金啊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它做工会更好，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大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线上直接来留言。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给菲菲点点关注啊，点点赞，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到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啊。大家有哪些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分享就可以了哈。连华说10万的电动车最少400-500公里。各位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

一飞，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抖音上搜索一飞哈，微信后台也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在微信上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再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都可以。欢迎大家的加入，欢迎各位，欢迎你们。

句号说这个好说，美西四兄弟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结实，关键要买2024年以前的。我说的其实也是美西他们家的一个品牌，某一个品牌。过去有一次在车展上，我就把所有的车都体验了一下，关门那一刹那我就说10万的不能买，我自己心里告诉我自己10万的买不能买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就你准备好多少预算，我们在这个预算当中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好的，稍后的话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有一首歌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哈，我要搜索一下这首歌，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的来听一听菲菲喜欢的这首歌哈。当然各位你们想听歌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在后台来留言，说不定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的，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来自景迪的《失控》，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你们，希望大家呢可以点关注啊，找到我抖音上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0: 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
5: 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

0: 2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

福同会的月饼啊，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在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支持一下我们运城本土品牌。福同会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淡月烧月饼，这是我们晋式的月饼，大家去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菲菲来一个支持哈。我早上听嘉比说哈，说在别的主播那儿买的都退了，在他直播间下单哈，在我们这个所有的主播这里下单都 OK 啊。欢迎大家哈，猫侠客说从小到大青红丝是黑暗料理，那你可说，但是我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没有青红丝啊，我的直播间是淡月烧，有那个莲蓉馅、苹果馅和枣泥馅，这几个都挺好吃的，我觉得90后00后应该都还挺喜欢吃这种馅的。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言归正传，我们今依然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呢？特斯拉都2499，要给后备箱加一个这个冰箱了。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会给你们的车里加冰箱吗？会愿意花2499给车里加冰箱吗？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抖音直播间，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小鹏的 L03 买哪个最合适，买哪个配置最合适吗？当然是取决于你的预算啊，这事儿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的预算，如果预算很足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往高配买一买的，因为你花这个预算你想要买到的这个配置的话，当下新能源品牌虽然说他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也已经是拉到比较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但是呢，如果你的预算很充足的话，我觉得也 OK， 往上走是不是也可以选到不错的配置？你要选纯电还是要选增程？我建议其实是可以上纯电，因为纯电的话它的续航表现也还不错，有650的，有520，还有625的，我建议你可以直接考虑一下625的那个，或者说650的 plus， 因为130,000的价格就可以选到650的那个配置。它其实这四个配置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比如说你要选那个 plus 版本的话，550的 plus 版本，它的那个百公里加速是7.多，但是你要选到650的 plus 版本的话，它的那个百公里加速的话就是6.几，这个在动力上的区别还是会有一些的，然后整车的重量也是会有差别的，就是同样啊，同样是650公里的续航和六百二，一个是 max 版本，一个是 plus 版本，就是它俩的这个区别还是会有的。比如说车重，这些都是会有差异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辅助驾驶也会有区别。我建议你可以直接往高配买一买，比如说你可以直接选那个520的 max 版本，或者是620的 max 版本，因为到了这个配置的话，你就可以选装，比如说悬架的软硬调节，然后它就是双目的前方的感应的摄像头，然后它会有图灵的这个辅助驾驶芯片，当然这个价格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更高，但是你要和那个650续航比的话，它可能也只多一个1-2千块钱，对吧？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会飞的鱼啊，他在后台有留言说嘉比就会耍嘴皮，没事儿，就大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哈。往后没烦恼就说了，消费等级还不够，2499给家里买台冰箱了，所以是不太会给车里装一冰箱是吗？如果花很多预算买一车的话，我说实话要加也就加了，毕竟大部分钱都花出去了，但是给后备箱加一冰箱我可能真的也不会加，因为我要吃雪糕的话我可能在车里拿呀，我还要下车然后去后备箱拿雪糕吗？有点难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

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欢迎路人乙，欢迎兔兔妞，欢迎9261，欢迎大家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端来支持一下我们，支持一下我们运城的本土品牌运通会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蛋月烧月饼，19.9块到手的话是一整箱有10颗，平时线下买的话可能有3块钱，今天到手的话一颗的价格算下来只有不到2块钱。包邮到家，性价比很高哈、啊！欢迎大家，快中秋节了，快8月15了，想要给你外地的朋友来送这个运城的特产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1号链接来下单喽。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抖音上搜索到一飞1234的一王字头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福州的余生善待自己啊！来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好吃的月饼，蛋月烧月饼啊，这可是我们山区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本土品牌了哈。好的，一首想念早扎成了根分享给你们。

0: 阴腹胀、右上腹不适，严重时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尿色加深等胆汁淤积表现。部分患者还常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桥本甲状腺炎、干燥综合征等，诊断需综合肝功能。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 FM。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在线上来留言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欢迎大家啊，抖音来找到一飞。我们在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运城的本土品牌福同会的淡月烧月饼，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各位朋友们啊，可以先准备好我们的这个过节的节礼啊，你可以下单几单来尝试一下，先自己品尝一下，然后如果好吃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家人朋友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运城的本土品牌啊。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过得刚好，说中秋节能不能和我一起过？中秋节当然要和你的家人一起过，要团聚啊，朋友们。你看啊 ，JTT 说喜欢吃竹饼，已经买了 N 次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运城的特产的支持。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HH77 说风云 A9L 和星耀8这两款车型怎么选啊？风云 A9L 和星耀8这两款车型的话怎么选呢？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两款车？其实 A9L 的话，我觉得这两天的关注度确实是挺高的，着实是因为它那个玫红色的全新款吸引了一大部分年轻群体。年轻群体，我说实话真的还蛮好看的啊，蛮好看的。价格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也还不错啊，价格上我觉得也还不错。就如果你要往配置往高了买的话，可能价格确实是有一些高。如果是16-17万的价格选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也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星耀应该是星耀8对吗？我刚刚就是和它对比的，对，星耀8，如果你对比的是星耀8的话，那它这个价格确实是稍微有一些高，因为星耀8现在的那个优惠力度，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你比如说你买到那个星河版，远航加星河版，不到15的这个裸车，插电式混动的中大型的轿车。

们俩的话，在价格上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大几千的这个差异。如果你要价格便宜的话，那你可以选星耀八二六款，它的续航纯电续航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稍微短一些啊，因为风云 A9L 的话，它可能就是260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续航了。从续航上来说，它是风云 A9L 的话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然后车身长度宽度啊，它也是会更有优势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空间大，续航长，那你就考虑新款的 A9L。我是更喜欢 A9L 多一些。Wake up in the morning, yeah, picture myself flying in the sky. Tell me bird it's not.配置上的话，可能星耀八可能会多一个悬架的软硬调节，千里浩瀚的这个辅助驾驶，然后风云 A9L 的话是猎鹰的这个智驾，整体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啊，并不是特别大。然后星耀八可能会多一个无框的车门啊，无框车门，如果你喜欢这个无框车门的话，那你就要考虑更年轻，就是星耀八啊，星耀八这两个我觉得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吧，因为配置差异并不是特别大。如果你想要的这安全配置多一些的话，那你可以考虑星耀八。座椅的这个记忆啊，空气净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个配置更多一些吧，星耀八在这些配置才会更丰富。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摄影师小五哥在后台说了，名爵的 MG4 怎么样，就是现在你喜欢这样的车型吗？还行吧，整体上来说我觉得

说实话，我是觉得价格稍微贵了那么一些些，但是颜值吧是真高啊，就是颜值上来说确实是还不错的。你确定你会入海豹08这样的一款车型吗？快二十的这个预算了，快二十的预算，纯电的话都快二十的这个预算，混动版它其实也是这个价格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的话，我是觉得价格确实贵了那么一些，中大型的一个 SUV， 这个续航确实是很亮眼，车型的大小也非常的有优势，而且它会有悬架的软硬调节，高低调节，对配置很好，而且是闪充，你说这也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它的包，就是在他们家来说的话，可能比如说你像汉啊这样的车型，你不考虑吗？汉可能是大汉就会更贵一些了哈。海洋系列确实会更年轻一些，大汉的汉的话价格会更便宜一些，但是汉是不是稍微小了那么一点？就你非要买这么大的空间，可以，我觉得可以。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你看，汉是我爸开的，30多岁。对，所以我就说，我考虑到你可能会觉得海洋系列会更偏年轻一些了。过去汉也偏年轻，只是现在可能真的就不在年轻的这个范畴里了，是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突然想和大家聊聊这样一个话题，你们觉得现在哪些车看起来会更年轻一些？小丑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机场哪里有免费的停车场？对面，机场对面的那个大楼前面应该是可以停车。好的，时间是16:54啊，这一时段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这一时段的话，各位都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啊，今天是9月1号，九月的第一天，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带着8月的余热和秋风啊，一起来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天，也希望大家可以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2: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呜
1: 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子玉来了，快跑啊！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相应热线12121。

0: 到两个红绿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元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盛汇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目前的运金路由西向东进入到盛汇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从河东东街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宇都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人民路，目前的人民路由南向北从晋陕域金融中心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宇都大道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园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园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宇都大道由西向东进入到学园路立交桥南侧的下桥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哦吼！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哎，
3: 最近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街道上演了一场趣味减脂挑战赛。
0: 什么意思？
3: 减脂挑战赛
0: 就是
3: 要啥意思啊？
0: 减肥挑战什么呀？
3: 比赛嘛。
0: 哦，比谁减得多呗。
3: 对，
0: 这有什么可参与的？
3: 21天科学减重多少斤？
0: 嗯，
3: 就能现场兑换同等重量的鲜肉。
0: 哦，有奖品的。
3: 大家家得参加。
0: 哎，
3: 基数大能换。
0: 像话吗？那是我基数大吗？
3: 我顶多能换100斤。
0: 哦，哎呦，因为你总共就100斤，给自己都减没了都啊。
3: 8月28号呢，社区小区的广场啊，也是热闹十足。
0: 哎，
3: 居民呢也是称重领肉。
0: 嗯，
3: 有人啊捧着大块鲜肉，喜笑颜开。
0: 那能不高兴吗？
3: 现场呢这个氛围啊也比较欢乐啊。
0: 嗯，
3: 有的居民呢是成功减重2-3斤。
0: 哎，
3: 也就够吃了啊。
0: 是2-3斤啊。
3: 也有居民呢减重7-8斤。
0: 嗯。
3: 还有居民一斤没减，
0: 一斤没减，那就是挺进去参加了啊。
3: 那你说这要胖了的，是不是还得给人交回一点肉？
0: 哦，就是没想到啊，要是胖了的，要不要再捐点肉啊？
3: 胖他肯定就不去称了。
0: 是是是啊。
3: 本次活动的减重佼佼者，
0: 嗯，
3: 孙乾，他呢是凭借21天的坚持锻炼，收获颇丰。
0: 嗯，
3: 他呢是减了20.6斤，
0: 这平均一天一斤呢，这差不多。
3: 领到了沉甸甸的这个鲜肉啊，
0: 嗯，
3: 成为全场的焦点。
0: 哎，
3: 有人问他你是怎么瘦的？
0: 嗯，
3: 哎，他就说了自己依靠每天1.5小时到1小时的规律运动，
0: 哎，
3: 搭配严格的碳水来管控减脂。
0: 哎，
3: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想想之前看那个夏洛，哎，不是夏洛特烦恼，那个叫西红柿首富的时候，人不就有那个减肥险吗？啊，
3: 嗯，
0: 之前我看到那个电影当中啊，大家觉得哎呦这个活动太好了。后来我记得好像运城咱们哪个商场还举办过这样的活动，也不知道大家最后成功没成功。
3: 苏宁。
0: 哎，相较来说啊，你像传统的这种全民健身的宣传形式啊，就比较单一。居民的参与感呢、代入感呢就不太强。
3: 对，
0: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
3: 有奖品。
0: 哎，他通过这种减重的方式还给你这个奖品，这么一激励的话哈、我就发现，哪怕是加比哥的话，他也有这种。

0: 参加的欲望
1: 不一定啊，
0: 是吗？
1: 那不一定，别人你还行，你家几个不一定。
0: 其实有的时候我想想，咱们运城的周边这些社区啊，或者说商场啊，举办这样的这个减肥减脂的这种活动的话，相信大家可能乐于参与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们电台做一个这个减肥活动，就是减这个30天，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
0: 对，
1: 你减多少？
0: 你减多少？你给我们捐多少肉
1: 啊？相应的奖励，大家愿不愿意参加？
0: 肯定愿意嘛啊！
1: 愿意参加的朋友在后台扣个一啊。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浙江金华，在浦江县公安局浦南派出所呢，是接到了群众小张的报警，称他啊从未办过任何公司名下，却多出了4家企业
1: 啊，
0: 还被要求
1: 当老板了。这是
0: 是啊，被动当老板了，
1: 那多好啊，
0: 还被要求补缴30万元的税款 啊还好吗？还好吗？
1: 不太好了、
0: 据这个小张讲述啊，近期呢他通过这个支付宝自查个人信息的时候，意外发现啊自己名下登记过4家公司，如今呢仅剩一家位于深圳的广告公司处于正常万元的税款。经核查呢，民警发现啊一切隐患的企业呢仅仅是7年前的一次小额兼职任务。怎么回事呢？就在2019年啊，这个小张呢希望利用闲暇的时间啊做做兼职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啊，开源嘛，开源节流，想发家致富。在网络上呢看到了陌生网友发布的兼职信息后呢，是主动的添加对方，对方呢以操作简单、零风险、即时结算、无需坐班等为噱头啊，是诱导小张呢参与到了10名注册公司挂名兼职的这个活动啊。对方呢刻意淡化了风险，并承诺啊只需要短期的挂名，无需要这个参与任何的公司经营，无需承担任何的责任啊。兼职结束之后呢，就会立刻注销这个公司，你还能得到一笔丰厚的这个兼职收入。
1: 也不是那么丰厚，其实。
0: 小张呢也是轻信了对方的说辞啊，按照要求呢提供了个人的身份证照片。你想想啊，但凡提供这个人身份证照片，这多多少少就有套路了啊。签署了相关的电子合同，并完成了人脸实名认证的整套流程。这是明显，这就是开始打你这名义贷款了呀。整个操作完成之后呢，小张啊仅获得了50元的兼职报酬，还没有获得丰厚的报酬。此后呢便未再关注此事，直至此次个人信息自查，他才发现啊自己被骗了，个人身份信息啊被他人违规用于注册经营公司，同时也是埋下了巨大的税务隐患。
1: 最近不是很多孩子开学了吗？
0: 对，
1: 就是很多孩子可能上了大学之后就会想着，哎呀我都上大学了，我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0: 是
1: 我要出门兼职。
0: 哎，
1: 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给孩子讲清楚。说实话，对于大学生来说，他就觉得你用我这身份注册个公司呗，
0: 那有啥的呀，
1: 那有啥的呀，对吧？我又不用那个，又不是我注册的，
0: 对，
1: 也不至于吧。但是你看，没想到埋下了这么大的雷。
0: 是，关键是你像以前网上那种兼职，什么刷单的诈骗呢、
1: 还有借银行卡的，可千万不能借给他。
0: 是，所以说啊，家里面这个尤其刚刚步入社会的这些大学生们和准大学生们啊，有的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骗意识。有的时候社会这个大熔炉啊，真不像你想象的啊那么美好啊。
1: 还是有一些小风险需要自己来规避一下的。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互动留言啦。

0: 预防近视。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小孩哥们终于开学了啊，他们天天在家里面那么舒服，我都有点嫉妒了我。
0: 格局放、打开，你看。
1: 我之前享受路过的假期，不能让他们再享受了啊！
0: 自己那个、
1: 除非以后啊，给电台的这个播音员、主持人也放暑假，我就支持。
0: 那小孩哥们都放假了，主要小孩哥听节目，小孩哥对吧？小孩哥有没有这个今天刚开学啊？新学期第一期节目，它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1: 是。今天晚上肯定大家都会在学校里面集中看一个节目，开学第一课。
0: 看了吗？
1: 应该会看吧。嗯。尤其是以这个初中高中为主、因为初中高中但凡有这种寄宿制有晚自习的学校了。
0: 对。
1: 今天晚上啊，恭喜你们可以不用上晚自习，可以集中到一起啊去看电视。
0: 哎，说实话我还挺怀念我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开学的前几天。
1: 前几天。
0: 作业写没写完咱先放一边、这个不说啊。
1: 马上可以见到心爱的男同学了。
0: 笑话吗、跑学校谈恋爱
1: 的。不对啊，这种行为不对啊！
0: 我就很喜欢那种集体活动，就比如说开学第一天，老师一般会让干嘛？就大家一起打扫卫生，然后擦玻璃，
1: 对，
0: 然后就是把那个教室进行一个深度的打扫，
1: 还有一项，搬书，
0: 对，我也很喜欢，就是因为一般这个时候老师会让我组织，会让我叫几个同学去搬书，因为我操心嘛，
1: 对啊，婷婷啊就站到那个班级门口，你啊，跟我走一趟啊，
0: 像话吗？我一般是就是我带着我们班男同学，我数好，他们给搬回去，我数好，他们给搬回去，
1: 哎呀，那男同学都以婷婷马首是瞻。
0: 那
1: 男同学，
0: 我是我们班文娱委员，但也。

0: 不知道为啥这些活儿都是文娱委员的，
1: 不应该班长干吗？哦，
0: 班长在教室打扫卫生，
1: 那不应该生活委员干吗？啊，
0: 哦，
1: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啊。你就像之前我们在学校，但凡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啊，大家一派热火朝天的样子，干什么？不是说学什么课啊，一般的就是去搬书啊，打扫教室。我还有一点啊，就是我想起来了，收作业啊，各个就是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各科的课代表可有权利了，赶快收啊，我要着急给老师送过去呢，别抄了别抄了别写了，赶快交上来啊。我就可讨厌那些
0: 就我们小时候其实还好，我们没有这个除了那个暑假作业之外那本书之外的作业
1: 哦，没有额外的作业了。
0: 对，
1: 假期生活不丰富啊，永远体会不到啊。
0: 你的最丰富，你的最丰富，别人都不丰富。哎呀哎呀哎呀，
1: 永远体会不到一晚上一根笔啊完成一项工程的这种成就感。
0: 那也就是虽然只有那本书，但是也拖延了，这个感觉还是能体会到的。
1: 还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也想劝一下各位在学校的这个同学们啊，没事的时候啊还是要把英语学好，没事呢也得多学一门语言。
0: 为啥呀？
1: 真的啊挺有必要的。我平常啊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但凡发生争吵啊，就会切换另外一种语言系统。
0: 哇，
1: 哎，这样呢有利于我自己啊保持冷静，思金这个下班也挺准时。他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了。我想问一下非谁不的娃是不是已经上幼儿园了？
0: 应该要上小学了吧？
1: 啊，都上小学了。
0: 我不知道，我猜的啊。
1: 来看一下，许叔也来了啊！婷婷佳佳周二下午啊，在公司办公室打卡签到了。今天晚上啊，要加班送学校的水啊，下班迟了。
0: 我看网上就是最近有一个互动啊，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九零后啊，就是到这个九零年往前，有没有这个小孩儿？还没上小学的，
1: 就是家里面孩子还没上小学的。
0: 举手吗你？
1: 你都得举脚了，我跟你说，你还在这举手啊？你有什么举手的？有的时候
0: 就是享福的命。
1: 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啊，婷婷的生活过于自由自在了。每次一下班的时候呢，领导说那不行，多播一会儿啊，不行那个给人婷婷每次安排呢啊，咱们下班啊得把这个号运营，多播一会儿。我说我得回家啊。有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当中啊，但凡有了娃之后，你的生活重心啊都偏移了。你就像最近呢，我带恭喜去看幼儿园，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真的是
0: 鸡娃吗他？
1: 啊，
0: 太鸡娃了，
1: 太鸡娃了。
0: 人家别同龄的小孩都还玩呢，你娃就去看幼儿园了。
1: 你快拉倒吧啊！就是因为小区里面跟他一起玩的那些小朋友都上幼儿园了，
0: 消失了，
1: 没人跟他玩了。
0: 消失的伙伴。
1: 真的就是啊，如果说拍一个电影真的可以叫消失的伙伴，就没人跟恭喜玩了，你知道吗？跟他同龄的，就比如说还没有上幼儿园的，他们可能都去宝宝班了。现在
0: 那你去找赞赞玩吧。
1: 也算是啊，也算是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方式。没事的时候得叫小区里面笼络笼络其他的这些小朋友跟他一起玩。
0: 来看一下倩倩也说到了，说打卡，我想参与那个
1: 打卡捐肉的活动啊。行啊，我们说的捐肉啊，就是你减掉多少斤呢，给我们捐多少肉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6: 拿两根葱啊，
5: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6: 够用了，够用了，
7: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5: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8: 作业写了没有啊？
9: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0: 好了。
5: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打开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开了一个直播呢，也开了一个小黄车啊，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嘛啊！大家在我们的小黄车里来看看我们和福东会推出的两款产品。
1: 是的，没错，欢迎大家！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可以给我们来双击屏幕点一点赞喽。
0: 是啊，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来看一下追梦人又在后面阴阳怪气什么呢？
1: 又怎么了这是？
0: 现在这个社会呀、可能活着都不易，处处都得防着。
1: 你咋了这是？
0: 一不小心啊，都倒坑里啦。
1: 你咋了这是？
0: 这倒车倒坑里了这是？这可能说我们刚刚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兼职嘛，兼职诈骗啊。来听一下豆宝驴的声音吧，他说了什么呢？
2: 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
1: 那我永远都不会哭。
2: 我还是娶你。
1: 大大方方的唱，哼唧啥？
0: 挺大方的啊，中间可能是忘词儿了。不过说实话啊，我感觉豆宝驴这么豪两嗓子啊，今天的压力应该都没了吧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啊，如果说不开车的话，不骑摩托车，走着回家的路上，看到没人的地方，我就会自己啊，
1: 条件都现在这么差了，我们就走着回家，
0: 走着回家锻炼身体嘛。
1: 家也离得老远的、
0: 有的时候呢，在那个雨都公园晚上跟朋友一块走路的时候啊，也会。情不自禁的哼唱两句，
1: 哎呦，没考虑别人的感受，
0: 像话吗？那肯定考虑别人，就是没人的时候我才敢唱，但凡有人的话都不敢唱啊，
1: 不合适。
0: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真的唱歌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一个方式。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点这个小压力啊，你嚎嚎嚎嚎上两嗓子啊，也就释放了。
1: 对，有时候其实带给你快乐的这个途径有很多，也有很多就是成本很低的，
0: 对，
1: 不用花米儿啊，不用花那些乱七八糟的，也能够快乐。
0: 对。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呢，人人都有压力，
1: 是的，
0: 但是释放压力的途径呢各不相同。
1: 你就比如说吧，有的人他就会在直播间就是恶言接恶语、什么东西啊都是会反噬的
0: 啊、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大家就拿唱歌来说啊，有的人呢去 KTV 有条件呢去 KTV 唱上两首，
1: 主要现在 KTV 它也不贵，你像39.9块啊、
0: 对，
1: 就可以
0: 唱上一个小时。

0: 唱。
1: 人现在好多 KTV 不是能自己带酒水吗？
0: 啊，都可以了。
1: 对，人很多那种自助 KTV 嘛。你比如说没条件的啊，你就在路上呢走一走，唱一唱也挺好。
0: 是的。
1: 所以说啊，生活当中总得有一个泄乏的通道啊。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也有压力了，你得排泄啊。
0: 是的。
1: 你有的时候一直积压在心里面啊，你也那个。难过啊、所以说呢，今天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啊，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属于你自己的？

0: 中总得有一个泄乏的通道啊。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也有压力了，你得排泄啊。
1: 是的，
0: 你有的时候一直积压在心里面啊，你也那个难过啊。所以说呢，今天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啊。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属于你自己的？

0: 到这个苹果肌上啊，涂的比较明显。但是我现在看好多这个女生的妆容也是这样的。
1: 她不一样，她那个就不一样。
0: 哦，
1: 也不是她的专属吧？就很多类型的妆也是那样的。
0: 哦，化妆也是一种解压的通道啊。婷婷平时靠化妆来解压。来看一下，追梦人说了，那太容易了。我车上的葫芦丝、口琴啊、快板都在我车上随手放着呢。有空啊，我就自娱自乐。下追梦人说了，那太容易了。我车上的葫芦丝、口琴啊、快板都在我车上随手放着呢，有空啊我就自娱自乐一下啊。有的时候等红灯
1: 没考虑乘客的感受，
0: 有时候等红灯的时候啊，追梦人
1: 猪
0: 玩这么一特一下啊。有的时候等红灯
1: 没考虑乘客的感受，
0: 有时候等红灯的时候啊，追梦人猪玩这么一
1: 打，乘客猪打
0: 咋
1: 了这是。
0: 有的时候想想确实追梦人生活当中挺多才多艺的啊。
1: 有人说佳佳我给你还，现在女乘客猪打咋了这是。
0: 有的时候想想确实追梦人生活当中挺多才多艺的啊。
1: 有人说佳佳我给你还，现在女生啊都流行那个大眼睛和嘟嘟唇。
0: 你快拉倒吧啊，佣人你先给自己先画明白了再说吧啊。
1: 还有这个看看不说话说佳佳你手也没动啊，谁给你点的赞呀？
0: 啊，谁给我点的赞？意念啊，肯定是长得帅的听友，长得漂亮的听友，
1: 怪吓人的。
0: 能看见啊，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头像的是一个月亮，就说了，我平时不唱歌，就是听歌。
1: 哦，
0: 我已经就离不开耳机了，谁懂了？那戴耳机也不能戴时间太长了，
1: 像我现在都不敢戴了。
0: 哦，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啊，你像我们这种监听式的耳机，就扣在耳朵上这种耳麦式的耳机，相对来说影响还小一些。你要经常戴那种入耳式的耳机，你戴时间长了，耳朵就感觉胀的不行。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

0: 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静九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2: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3: 嗨，下班了，
4: 下班
5: 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对，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插播一条小广告啊，就是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推荐的这两款产品，就为什么要推荐这两款产品？第一款呢，属于我们晋式月饼，它叫什么？蛋月烧，
0: 蛋月烧，
1: 就它的皮儿呢像蛋糕一样松松软软，是品尝装吧？各种口味的都有，混合口味的也都有。19.9您到手就可以买到10枚
0: 啊，
1: 性价比挺高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月饼，这个
0: 月饼礼盒，
1: 礼盒装，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您要走亲访友，29.9直接给你送到家里了，
0: 京东配送直接送到家门口了啊，
1: 对，更方便更省事一些。
0: 来吧，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来看一看我们推出的这两款月饼啊。
1: 对，
0: 而且福同会呢也是咱们盐湖区的这个应该是运城地区的一个大品牌了啊，
1: 全国的大品牌
0: 啊，全国的大品牌，
1: 老字号。
0: 是，
1: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个福同会是在北京，后来我发现是自己家乡的品牌，特别惊喜。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还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生活当中呢人人都有压力，压力呢你不释放的话啊，会把自己啊就越憋越生气啊，积郁成疾。所以说呢，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生活当中。

0: 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这位句号说了，现在解压靠这个，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靠啥？靠吃药啊？
1: 嗯，逍遥丸。
0: 逍遥丸是？
1: 就是吃了之后，你就是没有那么生气，会很开心。
0: 来看一下，曼城不拿下欧冠不改名。他说了，我一般呢会打游戏，遇到坑的队友不开麦的骂骂咧咧啊，开麦的时候客客气气。那就是人前唯唯诺诺，人后嚣张跋扈啊，那是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北玉说了，吃碗面。
1: 哎，真的是。
0: 不吃点凉菜吗？啊，
1: 就是我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我感觉我今天整个人状态不是很好，
0: 嗯，
1: 下了班之后我会开着车直接开到延池下面，
0: 啊，
1: 就是不去延池人最多的那块，
0: 嗯，
1: 就是过了那个圆转盘，盐湖城那个圆转盘下去，
0: 往东走，
1: 就是东走西走都行，
0: 啊，
1: 就把车停路边，
0: 哦，
1: 然后就是你把车窗打开，然后那个风吹进来，
0: 啊，
1: 就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做做慈
1: 善，或者是
0: 喂喂蚊子什么的，
1: 或者是再往前走一截到那个池神庙，
0: 啊，
1: 池神庙的对面。然后去那个公园走一圈，
0: 哎呀，
1: 就是感觉立马就是心情就会很好。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发现大家都有不同的这种解压的通道啊，
1: 嗯，
0: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哎，这位好朋友啊 ，Runway 也在说啊，说运城最近那个日落就很好看啊。
1: 嗯嗯。
0: 我想起来那天咱们下班的时候看到陆队长，陆队长快看，今天的那个日落好好看。
1: 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生活当中呢不缺少美好，就缺少发现美好的眼。
1: 也谢谢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发现有很多好朋友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下单了，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0: 嗯，
1: 对我们运城本土中华老字号的支持，
0: 谢谢，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 SUUK，
1: 嗯，
0: 你可以和刚刚我们那位好朋友啊，我看一下叫什么来着，
1: 嗯，
0: 他呢也是说拼豆啊，
1: 小奶豹
0: 啊，
1: 嗯，
0: 他也是说拼豆，你们平时都在哪儿拼豆？
1: 他专门有拼豆馆，
0: 我看到现在好像万达就是平时带恭喜玩的那些就是小孩游乐场里面，
1: 嗯嗯，
0: 就会有一个区域就是专门给拼豆，
1: 有人会去做拼豆，
0: 嗯，
1: 有人会去做那个手工的那个穿珠子
0: 啊，
1: 嗯，
0: 手工穿珠子啊，
1: 带我走说啥时候上五人的，你别管了，我现在就跟他联系，你别走，
0: 行啊，
1: 等等我们
0: 来看人家景怎么说的啊，逛公园啊，雨都公园啊，体育公园啊，还有这个航天公园啊，
1: 嗯，
0: 感受微风吹拂啊，
1: 哎，那种感觉挺好的。
0: 我发现了，你就住在东边这一块啊，
1: 嗯，
0: 你但凡你要往那个北边跑跑，那个叫什么公园，
1: 嗯，
0: 天意公园，
1: 嗯，
0: 我之前还没有去过，还有那个姚梦湖公园好像也挺不错的，
1: 嗯，哎，是的，
0: 嗯。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捧个人场，
1: 对，
0: 方便。
1: 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务实了。
0: 嗯，
1: 以前我们买月饼可能更注重什么？
0: 包装，
1: 包装划不划？真的就是有那种买月饼只看包装，
0: 对，
1: 但是它其实里面的月饼并不好吃，
0: 华而不实。
1: 对，可能也是那个味道吧，听起来奇奇怪怪的，但是用料不一定讲究。
0: 哎，
1: 但是现在大家更清醒了，更注重自己吃到嘴里的感觉。
0: 嗯，
1: 而且你像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

0: 锻炼真的挺解压，锻炼关键上瘾。最近啊，我这个胸肌啊、腹肌啊逐渐成型了。我现在我天天就，但凡有什么工作，我都想推掉，都要去锻炼啊。
1: 哦，领导听到了吧？
0: 像话吗？我在这立人设呢，你在这给我拆台呢啊？来看。

0: 没有人回答。
1: 哎，
0: 于是呢，他只好爆钩了。
1: 爆钩了啊！
0: 嗯、我们在直播，大家理解一下。
1: 越来越有网感了，婷婷。
0: 这帽子叔叔来了。
1: 嗯、
0: 看到这个办公室啊有监控，
1: 大家不要慌，我去查探一下监控啊，事情就一清二楚了。
0: 就去查监控了。
1: 嗯。
0: 大家都震惊了，
1: 震惊了啊！看到监控里面这300块钱到底怎么不见的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是
1: 这个之前叫小能猫的。

0: 发2026年8月31号，更王登基奖。
1: 2026年8月31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0: 朱康宁律师。我突然发现朱康宁律师还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挂到后面啊，这号还怪亮的啊，尾号是6060啊。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 ZM 给出的啊，调查监控才发现啊，这300块钱啊粘包上了啊。NOW 闹给出的，这个时候啊，监控里面只见我们的梗王橘子一个人在没有人的办公室里面大喊：谁拿的？谁拿的？谁拿的？还是个惊悚故事啊。也有小熊猫给出的啊，钱包啊饿得咕咕叫，没一会儿啊就给饿瘦了啊。也有更北给出的更离谱，只见那300块钱啊手拉着手跑了。曼城不拿下欧冠不改名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耿王看了看监控，发现啊是自己给花了。佣人给出的，没想到监控也被偷了，正当有人窃喜时，老板说不用慌，还有拍监控的监控，没想到拍监控的监控也被偷了，还有拍监控的监控的监控啊，最后一路查，
1: 这是做的什么工作呀？这是
0: 发现都被偷了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朱康宁律师啊，刚好一号也到了花呗还款的日子了啊，万万没想到造出了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自动扣款的梗，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朱康宁律师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好的。

0: 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咯。
1: 嗯，
0: 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这个时间段呢，也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搜索23392000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喽。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产品啊，一款呢是我们这个福同会的淡月烧，一款呢是我们中秋佳节走亲访友必备的月饼礼盒。

0: 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王争大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看一下，我们后台有朋友问到了，说持之以恒说，这个我想买福同会的月饼，在哪个链接呢？
1: 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
0: 就是我们平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个好物啊，大家可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买。你看问的朋友还挺多的，海纳百川也在问说1019在哪个链接卖这个福同会的月饼，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在抖音直播间卖，
0: 你别着急，慢慢说。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的朋友，这个时间段啊，就不在我们后台纠结了，直接拿出手机，在抖音当中去搜索我们的账号23392000，23392000，是或者是您直接搜名字贼拉棒括弧勇闯互联网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在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黄车已经给大家开过价了啊，一个蛋月烧，还有一个月饼礼盒。月饼礼盒呢是在我们的1号链接，到时候呢是两盒，每盒呢是4枚，是29.9元，还有一个这个小礼盒装。那么还有这个我们的2号链接是蛋月烧，19.9元，到手呢是10枚。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也有梗王争霸赛的环节等待着各位啊，再来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朱康宁律师，朱康宁律师在不在？朱康宁律师在不在啊？朱律师，朱律师啊。

0: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0: 们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我们的老朋友啊，摇摇头没烦恼，有日子没见换了头像但是我们依旧认识他的曲径通幽，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怎着我心，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了不少这个蛋月烧的娃哈哈代理老许，许总，恭喜以上听友。
1: 我感觉今天在上节目，我在给他看娃的、啊、
0: 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来吧，今天呢依旧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正确答案就可以啦。
1: 是的，没错，
0: 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咯。
1: 第一道题，人在打喷嚏的时候可以睁眼睛吗？
0: 你打喷嚏的时候是闭着眼睛打喷嚏还是睁着眼睛打喷嚏呢？
1: 人在打喷嚏的时候可以睁眼睛吗？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0: 能还是不能呢？人在打喷嚏的时候能不能睁开眼睛呢？能还是不能啊？幸运遇见，那、答对了，恭喜幸运遇见啊！答对了第一道题，奖励你可以在小黄车里面下一单啊！
1: 奖品放在小黄车了，只需要19.99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0: 来看一下哦，海州专线答对了啊！恭喜海州专线也解锁了我们这个可以19.99下一单的资格啊！怎么连蒙带骗的呢啊？
1: 幸运遇见说这营销绝了啊！
0: 来吧啊，第一道题，人在打喷嚏的时候。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只好

0: 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
1: 第一道题，
0: 第一题啊，人在打喷嚏的时候可以睁眼睛吗？那正确答案那肯定是不能啊。
1: 嗯，
0: 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啊，他打喷嚏的时候可以睁着眼睛啊，就这个冲击力，你但凡睁着眼睛的话，眼珠子都得出去了啊。
1: 飞我良的怎知我心说他可以，
0: 他可以啊，给我展示一下飞我良的怎知我心啊。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
1: 嗯，
0: 大脑在睡觉和看电视哪个时候它会更活跃呢？
1: 就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是在看电视，其实是在睡觉的时候。
0: 对，你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啊，大脑在飞速的在想象啊，而看电视的时候你被动的接收啊，它演啥你看啥就行了啊。
1: 是。
0: 第三道题，如果说一直不减汗的绰号嘞，
1: 很多人都以为是武松。
0: 对，武松的绰号是什么？我考大家一下啊。
1: 嗯。
0: 打虎将的绰号呢是李忠啊，李忠的。李忠呢是水浒传当中的人物啊，绰号呢叫打虎将。他呢原是江湖卖艺的人，是桃花山大寨王啊，后来呢联合二龙山啊，听着像二人转的地方啊，然后联合二龙山、白虎山一同攻打青州啊，并一同加入了梁山。梁山大聚义的时候呢，成为108将之一，排名第86位，上映呢地辟星啊，司职为步兵将校。征战方腊的时候呢，死于御岭关啊，追封为义节郎。
1: 嗯，
0: 那武松的绰号是行者啊，行者武松嘛。
1: 嗯，最后一道题，
0: 最后一道题，
1: 发明跑步机的初衷是为了什么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为了
0: 惩罚犯人啊，就是酷刑的工具啊。19世纪初呢，英国的犯罪率啊那是急剧上升，监狱里呢人满为患，那如何改造这些顽固的罪犯呢？让监狱头子们啊那是苦恼不堪。1818年，英国工程师啊发明了一种人力驱动的巨型装置，很快呢就被引入到了监狱劳改当中，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翻译过来就叫做跑步机啊。1838年，为了禁止犯人交头接耳，这个跑步机上啊还装了隔板，
1: 他们一边跑一边聊天。
0: 对啊，试用了一段时间后呢，狱卒发现啊效果好的不行啊，这一天下来犯人们的精力啊都耗光了，也不打架了，也不滋事了，还为这个监狱啊实现了创收。
1: 他就是那种动，就是能创造动力。
0: 对啊，1876年的跑步机啊这个到了民间，被农民呢用来搅拌黄油，上面的囚犯呢换成了这个牲畜啊，这是狗啊在上面跑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囚犯本人来说，跑步机无疑就是一个恐怖引擎啊。
1: 嗯，
0: 这个纽约的狱卒认为啊，永无止境的枯燥与重复啊才是跑步机最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在1965年的时候，芬兰的唐特利啊诞生了全球第一家家用的跑步机，如今呢它是人
1: 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发我们的学霸榜单喽。节目的最后啊，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遇上元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围短途游玩入住呢也都是特别方便。
0: 嗯，
1: 作为我们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

0: 干湿分离的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等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拉满。重点来了，专属于咱们电台联盟听众的独家福利，凡是收听本节目报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到店去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太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房型；第三，常规呢是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遇上原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
1: 来吧，感兴趣的朋友们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御少园智能酒店啊。
0: 是的，没错。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喽。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我们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
5: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非常高兴啊，在星期二9月的第一天，一起跟大家度过这个时刻。好的，今天你们的工作顺利吗？心情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想分享的内容啊，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好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无论你在不在咱们这个，那你千万不要高兴，他不一定是懂事儿了，有可能是放弃为自己辩护了。这三个字啊，比顶嘴，比摔门，比一整个月不跟你说话都危险。因为顶嘴的孩子呢，心里还是有力气的，他们把所有的错往自己身上揽，这一类孩子那股力气已经转过来全冲着自己了。比如说考试掉了20名，你还没有开口，孩子就会说啊，都怪我没有好好复习。

是被教出来的。我们做父母的，很多话说出口的时候根本是没有往心里去。比如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和你爸离婚了。你看这个家为了你花了多少钱，你算过吗？还有，我天天累成这样是为了谁？以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这些话一句一句的往下砸，孩子慢慢就会觉得家里所有的不开心源头都在我这儿，于是呢，他就不敢再要什么，不敢再提什么，也不敢再高兴了。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刚上初二，他的成绩呢属于中上水平，也从来不惹事儿。老师就夸他懂事的不像这个年龄的孩子。有一次呢，班里丢了钱，跟他是毫无关系的，他却主动跟老师说，可能是我那天没把门锁好。后来呢，他妈妈发现他晚上经常胃疼，去医院查了三次什么都没有，医生就问他，你是不是总觉得什么事儿都是自己的责任？孩子当着妈妈的面，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妈妈那天在医院的走廊里哭了很久，他说，我一直以为他是我最不用操心的那个。你看，危险信号其实早就摆在眼前了。他从来不提任何要求，你问他想要什么，他说都行，你夸他一句，他第一反应是否认，说啊，有没有说这个没有没有，我很差。家里气氛一紧张，他就往房间躲，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讨好的笑。还有的孩子呢，开始频繁的头疼胃疼睡不着，检查什么都查不出来。这些不是懂事儿，这是一个14岁的人在拼命替大人扛住不该他扛的东西。所以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就是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周二快乐。是的，你们忙碌的一天结束了。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大蓝鲸签到打卡了，今天早早下班等候你多时了，点一首倾国倾城九月奇迹。今天下班比较早，看来平时都晚一点，有时候甚至可能会超过8点，是不是？辛苦了，阳光大哥说，原汁晚上好，周二打卡，欢迎欢迎。红桃可以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我想吃月饼了。好的，那就先想想。

0: 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3: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成文艺。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1729说，最近任务少，上四休三或者上三休四，每天六点就落班了。哦，落班了，这么洋气呢。来看一下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欢迎老朋友。

好的，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聊到都怪我这三个字，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孩子们会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可能就会把攻击性指向自己，觉得爸妈吵架是因为自己啊，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原因在自己身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我们要把责任明确地还给他，不要只说不怪你啊，这三个字太轻了，他不信。你要具体的说，这件事儿是爸妈自己没处理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用替我们担这个心。说完，记得看着他的眼睛，把这句话说完整。第二呢，就是夫妻之间的账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算，吵架关门吵，钱的事儿关门谈，别再往孩子身上添一句，要不是为了你，他记性比你想象的好得多，你随口说的一句话，他能记十年。那第三点呢，就是他认错的时候不要急着接受，追问。

问一句，你说都怪你，那具体是哪一步没做好？让他把事情拆开说清楚，孩子只有学会分清哪部分是自己的，哪部分不是自己的，才不会一辈子背着一整个家庭往前走。第四呢，还有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给他一句具体的肯定，不是说你真棒，而是今天你主动把碗洗了，妈妈看见了，谢谢你。具体的话才能落到心里，攒着攒着就变成了他的底气。孩子的底气从来不是从成绩里来的，是从父母那句这不是你的错里来的。那个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的孩子，其实一直在等一句话，等你告诉他你可以不用这么等懂事儿啊，你只需要做我的孩子就好了。所以说你看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难免就是期待孩子能够多多理解自己，可是有时候孩子他只需要做一个孩子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种家庭当中啊，他不是说管得太严，也不是由着孩子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而是当一个孩子的人生只剩下应该做，而没有说我想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想啊，就是孩子他在面对一件事儿是应该还是我特别想要呢？你觉得哪一种会让你更加的愿意自己的孩子活成那个样子，或者说你想让自己活成我做什么事情是因为我想做这个样子，还是说啊这件事我应该做这个样子呢？我想很多朋友的答案一定是第一前者，是吧？那比如说有的妈妈可能会说，哎呀，那个让我省心了十几年的孩子突然让我有些害怕。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有一个妈妈说，她的儿子今年14岁，上初二，在外人的眼里他几乎是挑不出毛病，重点中学成绩稳定，在班级前三，年级前50，不顶嘴不惹事儿，手机说放下就放下，连班主任都夸他自律省心，不像是青春期的孩子。家长会上呢，别的妈妈愁眉苦脸吐槽孩子叛逆顶嘴抱着手机不撒手啊，那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那这位家长就觉得说，哎呀，你看我的儿子，哎，他不用我操这么多心，他也不玩手机，他就知道自己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我没有管得太严，我也没有由着他，我只是引导他做每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最近呢，我发现我孩子越来越像一个听话完美的空格。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哎呀，我这个省心的孩子突然就让我害怕了。那么变化是悄悄发生的，但是呢，这个妈妈是后知后觉的。一开始呢，是孩子不再跟妈妈讨价还价了。以前妈妈说周末才能玩游戏，他会磨一磨妈妈说，哎呀，就半个小时，求求你了。那么现在呢，妈妈说什么，孩子都会回一句好，妈妈以为这是长大了懂事了。后来是他不再有想法了，问他。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0: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20: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青春期的那些事儿啊。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哎，你的青春期，或者是来聊聊此刻你的感受。刚刚呢，我们就说到了有很多孩子啊，在上学求学的路上啊，就感到特别的没意思。刚才那位妈妈呢，也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呢，她是一位中年的单亲妈妈。她自己觉得哈、啊，经历了很多苦难，觉得自己啊，就是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呀。再难的事儿我都熬过来了，被丈夫背叛的时候我都没有垮，一个人带着儿子搬家换城市找工作我也没有垮，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也没有垮。但是那一刻面对儿子那句不带任何情绪的话，他就突然觉得脚底一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从脚底板一直凉到头顶。他就觉得，哎呀，我儿子怎么了？我难道做错了什么吗？就那段时间啊，这位妈妈整夜失眠，疯狂地找答案，留心孩子的一举一动，看心理学书籍，看教育纪录片，甚至去听各种青少年的心理讲座，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想拼命抓住点什么。直到有一天啊，这位家长读到了一个概念，叫假性自体。其实呢，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有着一个假性的自体。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有些孩子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会发展出一套假自我，他们表现得无比乖巧，无比正确，无比省心，但那不是真正的他们在活，他们在表演一个父母想要的孩子。真正的那部分自我，那些想做冲动、好奇，甚至是任性的部分，因为长期得不到回应和允许，被深深埋了起来。那么埋得太久了，就连孩子自己都找不到了啊！所以当这位家长他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他就突然想起了自己引以为傲的教育方式。他说，你看，我不打他，不骂他，甚至从来不简单粗暴地说不行，我用的是我认为更为高级的和方式啊，就是说理，哎，就是讲理。我会把每一个不行都用逻辑，用未来规划，用无可辩驳的为你好包装得无比正确。比如有一回，他兴冲冲地跑进厨房说，妈，我想学电吉他，我们班有个男生弹得可帅了。我当时正在洗菜啊，就转头就问说，帅就要学吗？啊，儿子不死心，跟在身后就说，哎呀，就是喜欢嘛，真的特别酷。这个妈妈就认真地看着儿子，因为呢，这个妈妈是很少发火的，然后她非常的认真的字斟句酌地说，儿子，妈妈支持你有爱好，但我们要有策略的规划。你看，你马上初二，时间是稀缺资源，学吉他每天占用一小时，一年就是365个小时。这个时间如果投资到你的擅长的数学上，边际收益会高得多。咱们做一个理性的决策，先把中考这个最关键的项目完成，考上我们目标的高中，暑假再启动这个吉他项目，妈妈全力支持，你看是不是更好？我的天哪！我已经很憋屈了，我在跟大家分享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自己就已经很憋屈了。儿子沉默了几秒说，好吧，然后悻悻地回了房间。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比如说儿子小时候喜欢看漫画，妈妈就蹲下来温和地引导，这类漫画的爽点太直接了，属于多巴胺快乐，我们看就要看点高密度能引发深度思考的书。妈妈上次买的数理化通俗演绎，对帮你建立理科思维就很有帮助。还有一回，儿子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兴奋地跟妈妈说，他们拿了篮球赛

赛的第一名。为了不让孩子太飘，妈妈就微笑着回应并且引导，嗯，很替你开心，你这么努力能获得这个结果，说明能力和团队荣誉感都很强。不过最近我们花在队友和运动上的时间有点多了，比赛结束了，是不是得重新审视一下学习上的时间分配了呢？哎呀，你们想想啊，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伴侣或者是同事甚至是领导，你会怎么感受呢？那这位妈妈没有否定儿子，但是呢，每一次都在建设性的、理性的、及时的引导他，把他的每一个想做优化成正确更应该的版本。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妈妈完美的塑造了一个假性字体的儿子，妈妈的爱、接纳、肯定只在儿子表现符合妈妈价值选择时才会出现。当儿子表露出一些无用、低效的、真实的渴望时，妈妈就会温和而坚定地修正，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好的，我们来看看宝宝 Hungry， 他说这个，芝姐芝姐，我想来一首情深深雨蒙蒙。好的，帮你找一下。

0: VIP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
4: 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嘞，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我们刚刚呢听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听到了这位妈妈她在外做事业的时候是非常强悍的，但是呢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在她认为有道理为孩子好的这个视角，事实上呢真的养出了一个觉得生活和学习都没有意思的孩子。孩子在妈妈这面镜子里看到的从来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被优化的对象。可是呢，妈妈现在才明白这是多么残忍啊，管得太严的家庭，孩子至少还有个明确的敌人，而愤怒和反抗本身就是旺盛生命力的证明。放养的家庭，孩子也至少还能在漫无边际的自由里有机会撞上真正热爱的东西，而这个孩子既没有敌人可以反抗，也没有空间可以探索，他用所有的妈妈教给他的应该做，亲手扼杀了所有非理性的想做。那么妈妈就把孩子的想做给弄丢了，这还能找回来吗？不知道啊，但是呢必须得试一试。第一件事儿，这个妈妈就是给孩子无聊的自由。周末下午，孩子又坐在书桌前发呆了。按照以前的模式，妈妈会走过去温和地提醒，写累了吗？既然不想写，就背几个单词儿或看会儿书，切换任务，而不是浪费生命，对不对呀？但是这一次，妈妈走过去说，别写了，陪妈妈出去走走。儿子警惕地看着她说，去哪儿？不知道，随便走走。儿子愣了几秒，显然这个没有计划没有目的的出门完全超乎了理解范围。那天下午呢，他们母子俩就沿着这个河边啊漫无目的的晃了2个小时。一开始呢，孩子还很不自在，反复的问说，到底去哪儿，要走多久，像一台找不到指令就不知道干什么的机器。后来走着走着呢，儿子就突然停下来，仰着头盯着路边的树，树上原来有个鸟窝，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开口说，妈，那只鸟叼着什么东西飞回来了，你说窝里是不是有小鸟？妈妈就顺着孩子的手指看过去，其实什么也没看清，但是妈妈说可能是哦。就在那一瞬间，那妈妈就看到儿子的眼睛里好像有一道闪一闪而过的光，哪怕很微弱，但是仍然被捕捉到了。第二件事儿就是妈妈重提孩子的渴望，比如说几天后，妈妈走进孩子的房间，这个时候儿子正对着窗外发呆，他说，儿子，妈妈跟你说个事儿。儿子抬头看着他说，眼睛里是带着防御的。哎，可能在孩子心里，只要妈妈找他谈话，就意味着又有什么需要被纠正了。妈妈说，上次你说想学吉他是吗？儿子就愣住了。不知道你现在还想不想，妈妈听说有个挺有经验的老师，如果你想的话，约个周末去试课。儿子低着头没有理妈妈啊。那妈妈以为儿子拒绝了，但是又看见他抬头轻轻地问，真的，初三也可以？那个声音有期待，但是也有试探，或许是担心又一个想做随时

定的、嗤之以鼻的想做，可能恰恰也是孩子和这个世界建立真实连接的方式。而一个没有想做的孩子，就像一棵没有根系的树，看起来枝繁叶茂，一场风就能连根拔起。那个让家长害怕的下午，儿子那句什么都没意思，就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奏。很庆幸啊，这位妈妈很庆幸，她说她听见了儿子的心里话。虽然呢，她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让那些被剪掉的触角重新长出来，但是她在学着做一件事儿。当孩子下一次再说“妈妈，我想”的时候，不管这件事儿在她看来多低效，多么的不符合规划，她都会忍住想要纠偏的执念，多问一句说：“是吗？跟妈妈说说，什么让你这么心动？”对孩子的渴望保持开放和好奇，愿意停下来认真等待着他探索试错，这比一万句正确的理性决策更能让孩子们感到自己还活着。而保有热情的活着比永远保持正确可是重要太多了。有时候啊，我们在跟孩子讲道理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哎呀，自己是完全正确的，自己是站在他的角度，是为他好的。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当孩子听到我们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就算你问，但是孩子说出来的好像也不一定是那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家长的是要不断的去思考，去尤其是换位思考，看一看我们就是认为正确的对待孩子的方式，哎，去思考一下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去问一问孩子，当我这样对你的时候，这是你想要的一种方式吗？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呢？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

0: 归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听完了两首大家点播的歌曲，来看一下宝宝航歌瑞。他说哈哈哈，自己以前做不了主，到后来每次都是这样，有时候就会想着毁灭吧，只是想想而已，真的是让人很绝望的一种感觉，是吧？所以你看，就是看似是讲道理，实际上有可能就是在用语言使用暴力。山西同辉机械说，晚上好袁之老师，同辉机械。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7: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6: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8: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6: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9: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6: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10: 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那么已经为大家播放完你们想要点播的歌曲了，我的任务完成了。那么在这里呢，祝大家有一个美满的一天，迎接明天全新的一个自己吧。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含着泪说再见。我知道你不会太远，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

0: 听。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

样就汇成我江河，更是悲伤却从不肯放过我。可能今夜过后你的世界就没有我，所以请你答应我要好好的让我抽完这支香烟。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
4: 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

0: 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

0: 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乡邻山。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一零一九，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你知道开学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

0: 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
6: 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

初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等阻挠一群群人，那你黑跟谁那你黑把谁，我比你的海啸他们从来不在这里，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城。

0: 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
2: 哎，闰土，你不是花椒不是嘛的嘛？
1: 那像了嘛，土哥，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把猪。

多得这刹那，分心不再转。

绕。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慢点走啊，
4: 慢点
1: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0: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2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自他的赠与，
1: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2: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4: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9: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我们应该如何尽早发现病毒性肝炎呢？
2: 病毒性肝炎是引起肝酶升高的常见原因之一，我国以乙型肝炎为主，是导致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主要病因。成人主要经血液、体液和性接触传播，目前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手段，建议接受血液透析者既往有输血史、表面抗原阳性的家庭成员、有接触血液体液职业危险等人群定期筛查。对于乙感染者，乙肝可通过抗病毒药物有效控制，目前主要药物是核苷或核苷酸类似物，对于部分适合条件的患者应追求临床治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收费站的出口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还有河宝高速文和段，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5号，因为太阳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在绕城高速哈，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其余路段现在河宝高速文源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宽高速侯宇段，还有 S87运丰高速，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资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这会儿的一个通行状况啊。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目前呢都是有一定的压力啊。这会儿你如果是上班哈，千万不要走这个路段啊，还是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所以大家哈，在这儿包括我们送学的家长朋友们，在这儿急停急走，不要在这个原地来进行这个停车啊。来看一下老东街这儿，延化中学门口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缓行，实验中学门口整体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余路段目前呢，在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北向南也是存在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康捷路这边啊，现在的康捷路通行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双方向畅行无阻。顺地街东向西方向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压力。现在河东街新康学校门口没有任何问题，双方向一路顺畅。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18度。运城明天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17度。
1: 是的，这两天一早一晚真的是比较凉爽，尤其是在早上哈。如果您是非机动车辆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添衣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16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18度。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0: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
3: 跟快乐 say hi。
0: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抖。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开学哈，在这个大学里边哈，机器狗能帮大学生搬40公斤的行李，大一新生哈不用麻烦学长搬行李了。稍后节目当中好，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
0: 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呢，迎来首次系统性的大修，暴走团没有经过许可是不能够占道的。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安全的常识哈，小学生要下河捞鱼，但是同

0: 同学却报警了，救下了同学，为他来点赞啊。
1: 一个手机 APP 交1300亩的玉米地，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这会儿哈大家发来的消息，看一下各位的打卡信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双 S 说到了，周三凌晨好哈，我在运城的星空下向大家道一声问候哈，仰望运城这片夜空送上我的问候，愿夜色安然，好梦相伴。
1: 早上好。
0: 还有来关注一下张说到了，周三早上好，初秋小城，这个清风凉过哈，花自青松，清甜花香漫遍全城。
1: 今天真的是其实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
0: 对。
1: 有无极变速也说到了，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来看一下1729哈，1729说早上好，如果减肥过程很轻松，那么世界上哈就没有胖人了，如果赚钱过程很轻松，那么就没有穷人了。
1: 是，所以说没有就觉得很轻松的一些事情都是需要自己啊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的啊。杨洋头没烦恼也来打卡打卡。
0: 盐湖大爱乌江说到了，周三早上好，来签到打卡。
1: 新的一个工作日了，大家努力加油啊，冉冉不凡早上好。还有中国男人说早上好，在家休息啊，真的是一个爽啊。
0: 还有灵芝也说到了，金卫晨起两位主持人早上好，9月2号哈星期三来打卡签到，
1: 早上好。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

0: 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2: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拆包裹还不洗手，净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4: 年货大物将说到，表面认真干活，内心呢疯狂想下班，大事儿小事儿一堆啊，脑子疯狂的运转，全靠茶水咖啡硬撑。
5: 你看这一大早的还没开始干活呢，就想下班了。
4: 是啊。并且今天是周三嘛，跨过这周三啊，时间就过得快了。
5: 是的。
4: 张也说到，早上一碗豆腐脑一个饼的加菜啊，上班灵魂出走，下班呢满血复活啊，上班熬精神，下班寻开心，辛苦归辛苦，这两人的这个鸡汤还挺像啊。
5: 啊，挺有缘啊。
4: 好了，一天说了些什么呢？
6: 今天又有不正常的事情了。
4: 嗯，
6: 为什么周三还要升旗啊？不让我上社团。
5: 还有呢？
6: 顺便打个卡，签个到。
4: 你每天你7点来，他都会升旗的。你觉得周三为什么还要这个升旗？
5: 对，这每个学校的话，根据这个，因为最近开学季嘛，这个每个年级安排的这个活动不一样哈。
4: 还是你听着我们节目有这个国歌，你觉得是一唱国歌就觉得就得升旗？
5: 每天都会有国歌啊，
4: 是啊，
5: 每天7点你锁定我们的节目，
4: 迎着朝阳唱着国歌，开启这个美好的一天了。
5: 你看嘛，明后两天星期四和星期五，你也可以稍微起早一点，7点你听一听我们节目，看有没有国歌啊。
4: 嗯，好了，7:17，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是说，比如说这两天我熬夜了，我熬完夜以后呢，我要这个大补上一觉啊，大睡特睡。大睡特睡听着挺爽的啊，其实这情况比较的糟糕一些。为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8: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7: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0: 的款式。
1: 另外，消费者日常使用时还应注意科学洗护，防晒衣和面罩都建议用冷水轻柔手洗，避免用力拧干，同时也不可以暴晒。当面罩出现变薄起球，弹
2: 在卖这个橘子的哈，各种各样的橘子就是马上要上市了。
3: 对，你看甜橙啊、蜜柚啊、丑橘啊、砂糖橘啊、柠檬啊等等哈，这些柑橘类的水果啊被严重低估了，吃它们其实好处多多啊，到底有啥好处呢？
4: 金桔和橘子以及橙子相比，具体有哪些不同呢？
5: 金桔呢，它就像一位食疗的伴侣哈、啊，它又能缓解这种情绪的不佳呀、食欲不振啊，然后咳嗽痰多呀，对于这种感冒、慢性咳嗽引起的痰多、咽喉肿痛，它都有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金桔这些作用啊，实际上和多种化学成分有关系，它有几百种的有效成分，在抑菌、抗氧化。降血脂，甚至在抗癌和抗病毒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作为首选哈。那么橘子呢，它主要是起的是和胃润肺，富含维生素 A 的这样一个护眼的卫士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保护视力、抗氧化。经常用眼啊、皮肤干燥的人群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这个橘子，但是呢，记住哈，要少食为佳。避免呢过量食用呢导致上火。那么橙子呢，它是免疫和美容的标兵啊，所以呢需要增强抵抗力的时候，像皮肤状态不佳呀、酒后啊、感冒初愈呀，我们橙子呢可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
4: 也就是说，金桔、橘子、橙子虽然都属于柑橘类，但食疗作用各有不同，适配的场景也有所差异。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

0: 时间的7:30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和平高速的运三段的话，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另外的话是在运城绕城高速哈，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啊，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其余路段哈，现在河宝高速文源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侯宇段、S87运丰高速，此时此刻通行都是路况正常。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一条链接，点开这条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了，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哈。现在通过路况监控中端的显示看到，在顺地街东向西方向哈，新港实验学校门口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总体呢是通行缓慢的。现在苏北线没有问题啊，双方向一路顺畅。现在的南丰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这两天刚刚开学啊，在上学早高峰期间，包括在晚上放学期间啊，有学校路段压力的确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可能初一的孩子包括高一的孩子要军训，然后家长都是亲自接送啊，所以说可能过上一段时间孩子们自己骑车上下学就会好一些啊。总之现在在早上上学包括晚上放学期间啊，大家尽量选择绕开有学校的一些路段。卫峰街目前和步青路交汇处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哈，西城墙街，西城墙街现在呢是在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

0: 7:3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哈，老师涂装就说到了打卡打卡哈，真正的强者是在最累的时候还能多跑一步的人。
1: 是的，
0: 好。
1: 还有任东海也说到了，最好的光景哈就在当下。保持热爱，全力以赴，踏实前行，自有光芒，心诚意志，万事向好。
0: 好了，7:34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来说一说哈，园区的顺王亭呢是正式的开园了，年票用户呢可以正常前往。历时的全面的修整、精细的养护和全方位的升级，那园区的立山顺王亭景区正式恢复开园啊，全面对外开放了。
1: 这个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年票哈，仅包含景区它这个首道。

0: 门票哈不含这个景区的小交通、游乐设施等其他的收费项目。那么前往景区哈，请务必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提前来规划好出行路线哈，按需来购买这个旅游保险哈。这个的话是已经顺利开源，我们的年卡用户哈可以来正常用哈。
1: 对，世邦坪呢，它首先呢海拔呢是2000多米，山顶的昼夜温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夏秋呢，山间呢是这个风感觉会比较凉爽舒适一些哈。建议大家呢，比如说就是你去那儿的话，还是要穿着防滑舒适的运动鞋、休闲鞋，方便的徒步游览。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顺王坪呢，它是属于呢珍贵的贵亚高山，珍贵的一个亚高山的生态草甸，风景真的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爱护呢山野草木，不要随意的踩踏花草，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来共同守护丽山的山野了。
0: 去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哈，这个景色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美丽哈。但是我们在去到的同时，一定要自身做好这个准备哈，比如说我们的物资准备，还有这个穿搭这方面，一定要穿防滑鞋哈，等等之类的。有任何的一些咨询哈，都可以来拨打03596311008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啊。

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施工的原因，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侯滨高速侯运段哈，现在的话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在下线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同样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也是从这个即日起持续到9月25号，因为施工的原因，太阳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绕城高速这块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那么其余高速哈，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哈，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具体了解。
1: 好的，主城区这会儿道路的通行压力还比较大一些，在子文路这儿哈，子文路在素水学校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比较严重，尤其和素水东街的交汇处这儿双方向压力比较大一些。淮东路这儿呢是在素水学校门口北向南压力较大。啊，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大禹学校门口啊，从勤学街持续到大禹街南向北压力较大。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都是较多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在解放北路杨门桥这块哈，南北双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但是解放北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处，现在北向南方向哈，从杨门村口持续到大禹街，全段北向南哈，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哈是非常多的。北边这会儿素水街、条山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看一下解放路，在解三小学门口啊，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较大。圣湖路圣会桥目前没有任何问题。南城墙街盐湖区实验小学路段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0: 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解一小学这块哈，解一小学目前的话是东西双方向车都缓行。凤凰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现在的人民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中野路现在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雨都街，排队车辆哈稍多一些。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在淮东路这儿啊，淮东路这块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和红旗街交汇处，因为这块有一所这个师范附小啊，运师附小，所以现在淮东路上双方向交通压力较大。运城中学的南门口东向西方向目前压力依旧是较大的。
0: 在中心医院的南门口哈，目前的话红旗街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也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康捷路这会儿哈是在阳光庄园奥梅花园的这个门口哈，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顺地街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
0: 空港南区这块啊，此刻的话在新康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属于车多缓行。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7:49来关注一下爱辣辣，说到了开学啦，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0: 是不是你也好久没这么早起床了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哈。不得不说哈，我们必须要给现在的小孩的一些这个安全意识来点赞了。
1: 对，
0: 你比如说遇到一些这个火情的时候，他们能够特别冷静的哈，从最初的小火苗就能够发现这样的火情，然后扑灭。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说到的小学生带着这个民警，然后呢认出了这个罂粟等等。
1: 是，
0: 这次是这三名小男孩呢气喘吁吁地跑到派出所去求助。求助干嘛呢？哎，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求助呢，救下了他的同学啊。到底咋回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小朋友那样死啊？
3: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在那个身边那个灌肠里面，他准备要去里面抓鱼，我们叫他，他不准。
2: 走吗？

0: 危险！快上来！小朋友，你怎么跑这里来玩啊？这里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吗？你父母家长呢？你平时有时间还需要教育他一下，不然让他到那个危险地方去玩，好不好？
1: 嗯，好。
0: 好，你好。

0: 教育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
1: 也为我们这三名小男孩来点赞了，很暖心啊！小朋友们的这个安全意识真的是越来越强了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男子哈，多次被同一辆车给挡道了哈，
1: 嗯，
0: 然后的话他就提醒以后的话却遭到对方的报复。
1: 怎么回事呢？最近呢，在四川成都哈，男子提醒违停车主来进行挪车，竟被对方呢往轮胎底下放钉子。那车主也回应说，这辆车已经是违停在自己车前面好几次了，这次刚好碰见了本人，下车就跟他交涉。

0: 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

越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下一站，曲阜路。 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间。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00，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2: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和侯平高速的运三段的话，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侯平高速的侯运段的话，在下线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河宝高速文和段现在同样因为施工的原因，在太阳收费站出口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绕城高速的话，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现在空港北区在顺地街新港实验门口双方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康解路双方向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今天这会儿有一个压力点是集中在空港南区培向路现在的培向路和苏北线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河东街新康学校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
1: 整体机场大道通行状况都是良好的，包括学院路，包括现在的中银路都是一路顺畅。
2: 吕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排队的车辆较多一些，现在中银路双方向通行基本上没有问题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人民路现在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解放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了解一下现在南城墙街和解放路交汇处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1: 好的，其余路段目前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大宇街现在大宇街和人民路交汇处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在解放北路区域村口这儿北向南压力也是较大的。
0: 清晨8:00，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8:00，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好的，一块儿来充充电了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园区线的这些历史首先呢，来说一下全晚呢已经是偏凉，尤其是早上虽然看着是大太阳，但是其实挺凉的
2: 对，
1: 我们得开始贴秋膘了来保护自己。民间我们经常说的贴秋膘，主要是古人们为了干什么呢？A 呢是弥补夏季的。